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很多的华人社区领袖、企业代表、艺术家 以及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和长期支持者 总共将近有400人 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共同回顾了电台14年来服务华人和亚裔社区的一个发展历程。 那华州的州长鲍勃·福格森呢，是通过视频致敬。他表示，地方广播不仅帮助居民及时了解新闻，也让不同社区呢保持联系。作为华州唯一的中文广播电台，西雅图中文电台呢通过中文来讲述社区故事，增进华人居民的归属感，提升公民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而下图市长呢，Katie Wilson呢，还发布了公告，正式宣布2026年8月23日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日。公告呢，肯定了电台自2012年成立以来，通过广播网站、手机应用、西雅图华人月刊和社交媒体等多种媒体平台，为华人听众提供新闻、教育和公共服务信息，帮助居民克服语言和信息障碍。 那电台开展的春节晚会、青少年项目、文化演出和社区活动呢，也进一步丰富了地区的文化生活。华州的前州长、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呢，是到场并致辞。他指出哈，面对不同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那移民社区呢，尤其需要及时、准确，并且能够被真正理解的信息。 那我们中文媒体呢，不仅要报道新闻，也有责任帮助居民了解移民、医疗、教育等政策的变化，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州参议员常古川呢，则回顾说，西雅图呢过去缺少真正面向中文听众的广播平台。那中文电台的成立呢，是弥补了这一空白。如今呢，电台又创办了西雅图长青学院，从单一媒体逐步发展为融合新闻传播、文化交流和终身教育的社区机构。多名在场的这个州议员呢，也纷纷表示哈，在亚裔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华人不仅需要政治代表，也需要能够表达这个社区诉求，并保存我们的移民历史和移民故事。同时呢，通过媒体平台的组织和呼吁呢，积极参与公共决策。 那电台的创始人呢，台长苏小元呢，在现场也表示哈，未来，我们期待电台能够得到更多的社区成员或社区组织的支持，以便我们能够延长广播时间，培养青年人才，并提升像华人春晚的规模与水平。所有的这些。 电台下一步的发展呢，都是在我们做好当下的这个社区服务和新闻和内容的基础上呢，也需要得到整个社区的一个支持。那晚会现场呢，还颁发了这个一年一度的我们的大奖哈，社区服务奖和文化贡献奖，并安排了多位这个艺术家进行了这个歌曲、功夫、朗诵。 二胡还有萨克斯等等的丰富的演出，那我们这个晚会呢也是非常顺利圆满成功，为电台的下一个14年的发展是拉开了序幕哈。那当天呢，实际上电台的很多的成员和志愿者和主持人呢都来到了现场，那我和Adeline也有幸在这个现场承担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哈。 那 Adeline 可以分享分享你那天在现场的一个感受吗？
2: 好的，陈涛，那我本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我们西雅图电台的晚会，然后我觉得很荣幸能见到这么多的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人物，然后我觉得当天晚上的氛围也是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融洽的，就是感觉西雅图所有的华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是再加上台长就宣传我们的电台，感觉是怎么说呢，就是。 有为自己身为在这个下个电视台工作而感到骄傲，对，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当天的氛围以及这些舞蹈表演，刚才陈涛也说，就是我们当时还有当时还有那个舞蹈表演，以及还有两位艺术家特意从这个香港飞过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0: 一个体现吧。然后也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华人在西雅图，然后我们也一起为这个西雅图的华人就是大家一起做出贡献，然后大家去相聚，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是的，是的，那一天我记得，总共我们有7到8个不同的节目，然后还有一系列的10多位这个民选官员到场和一些颁奖哈，以及抽奖，所以当天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我觉得有意思的呢是这个抽奖的环节哈，因为我是负责管理这些奖品和这些奖状，然后就看见。哇，有一个来现场的朋友，这个运气真的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当天其实一共抽了2轮抽奖，然后一共有6个不同的奖品吧。然后这位朋友就连续上来了3次，包括我们最后的一个大奖，其实是一个 iPad，也被这位朋友最后捧回家了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那天是运气爆棚，因为最后统计下来，我们这个彩票还是卖出去大概有小100张的，所以他一个人，就中了3个奖哈，那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台庆晚会的现场呢，也还是组织的还是比较顺利吧，就是整个舞台的上下呀，然后这个一些音乐和视频的播放呀，还有这个现场的。整个的串联呀，我觉得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电台主办这么棒的一次活动，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电台的这么多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起共同通力合作，带给我们这个社区一档非常高水平、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晚会。那我们电台呢，也会在这14年的基础上呢，在明年我们有信心更进一步，然后把我们现在做的更多的这个内容服务和我们的各种的一些社区的项目给它做得更好，让整个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呢，能有更多的这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吧。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0: 是的，感谢刚才陈涛带来的报道。那就像刚才陈涛说的，我觉得我们电台走过14周年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再加上其实平常我们各个主播呢都是自己在做自己的节目，然后也除了团建以外，很少有机会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大家一
1: 亲爱
0: 起
1: 的
0: 聚一
1: 听
0: 聚，
1: 众朋友，
0: 互相都认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不仅是一个就是向外界宣传我们西雅图电台的一个场景，那同时也是我们互相跟同事以及就是各个主播我们都会。想见面聊一聊，哎，自己近况如何呀？自己做的节目如何啊？真的很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这个晚会上也是募捐到了不少钱，然后呢，也是为我们西雅图电视台的发展可以就是帮助我们西雅图电视台的发展，所以还是很期待今年14周年嘛，很期待我们明年会15周年，然后也希望我们电视台会越做越好。好，那下面呢，再来带您看今天的这个第二则新闻。那今天这个第二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关于我们西雅图轻轨的。那西雅图轻轨呢，即将有14个车站将安装闸机。那这个就 Sound Transit 董事会呢，近期就是正式投票批准了一项关于这个全新的轻轨闸机试点计划。那未来呢，西雅图十几个这个核心轻轨站点都将全面加装这个进出闸机的这个收费站口。然后呢咱们本地的这个轻轨的乘车方式呢，也即将迎来多年来的一个最大的一次变革。那经常乘坐轻轨的朋友们呢，都知道西雅图轻轨呢，长期以来都是这种开放式乘车，没有闸机，也没有这个强制检票，那是全凭这个乘客自觉的这个刷卡缴费。但是呢，这一局面马上就要彻底的改变了。那根据这个刚刚获批的这个试点方案，那 Sound Transit 呢就会在这个西雅图地区14个客流量最大以及最核心的这个轻轨站点全面安装这种进出口的这种闸机。那这也就意味着呢，未来大家乘坐轻轨呢，不仅进站需要刷这个 Orca 卡。或者是呢，使用手机或进行支付，或者是这个刷卡买票，那出站也必须再次刷卡完成这个完整的扣费流程，那这样呢才算是有效的乘车。 那根据目前的这个建设进度呢，这批全新的这个闸机系统预计将在2029年底到2030年初来正式投入使用。那距离现在呢还有数年的这个规划建设期但是呢目前整体的方案已经敲定了这个落地呢也基本是已成定局。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哪些车站会率先来安装这些闸机啊？那本次这个试点覆盖的14个车站。基本是囊括了大西雅图轻轨最核心人流量最高的这个路段。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西雅图市中心从 North Gate 一直到这个 International District 以及 Chinatown 区域的全部的9个车站。那同时呢还会包括5个这个重点郊区站点比如说这个 Lindsay Center 这个 SITA 国际机场Federal-Way Downtown 以及 Bellevue Downtown 以及这个 Downtown Redmond。那根据这个 SunTransit 它这个数据统计呢，这14座车站承担了整体轻轨超过85%的客流量，那可以说是呢，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这个通勤以及出行的人群。那当然呢，官方也提到，在这个后续这个详细的设计呢和施工规划阶段呢，这份名单都不排除会有微调，然后整体的方案呢也会做这个进一步的优化。那很多听众呢，肯定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 SunTransit 突然要这个投入巨资这个大动干戈的加装闸机？那最核心、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长期以来我们存在这种非常严重的逃票问题。那根据这个官方的内部测算呢，目前这个西雅图轻轨大约有1/3的乘客存在这个逃票行为。那这个常年无人检票的这种开放式乘车模式，让大量这个车费收入白白的流失。那与此同时呢，SunTransit 目前也面临非常严重的这个资金的压力。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西雅图正在推进这个规模庞大的这个 ST3 的这个轻轨的扩建工程。那未来呢，也会这个延伸通往这个 West Seattle Ballard 等热门片区的这个全新的轻轨路线。那整个项目的投资呢是非常大的，那工期呢也非常漫长。因此呢，这个 SunTransit 呢，它就需要持续稳定的这个资金支撑。那面对这种巨额的建设成本和逐年流失的这个车费收入，那加装闸机杜绝逃票就成了这个官方弥补资金缺口的一个关键的办法。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本次项目的一个具体的资金规划。那目前董事会呢已经率先批准了600万美元的这个专项经费，那专门呢是用于这个闸机项目的前期设计。调研以及整体规划，而根据这个 SunTransit 的完整评估呢，14个车站全部完成闸机安装，配套这个售票设备升级以及系统调试，那整体的成本呢，大概是需要8700万美元左右。那目前前期的这个资金虽然已经到位了，但是后续完整的这个建设资金还是需要这个 SunTransit 的董事会进一步这个审批落地。那虽然这个投入成本很高，但是官方呢对这项新政的回报是非常乐观的态度的。那根据这个相关机构的测算呢，闸机系统全面落地试点成熟以后每年呢可以为这个 SunTransit 增加近3000万美元的这个车费收入。那根据这个收益速度呢预计在这个2034年之前就能完全收回全部的这个建设投资。那后续呢也会持续为这个轻轨系统带来稳定的营收然后反哺这个线路维护和运营以及这个新建工程。那不过呢，这项新政推出之后呢，在当地的这个居民和通勤族当中也发生了这个非常两极分化的一个讨论。那这个支持闸机方案的市民和通勤者就认为呢，这个轻轨单程车票价呢其实并不高大概在这个3美元左右。那绝大多数的出行人群呢都可以负担。那杜绝这个逃票以及这个加装闸机不仅是更加的公平，那增加的这个车费收入呢，也能真正的用在这个轻轨维护线路升级以及这个新车的这个新增上面。那最终受益的呢，还是这个全体的乘客但是呢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民众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担忧那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低收入群体的这个出行问题。那很多人担心呢，说这个推出闸机严格扣费模式会给这个低收入居民临时出行人群增加这个出行门槛，那让公共交通呢失去这个 普惠性。那另外呢，有不少网友和乘客呢，他们提出质疑说，真正刻意逃票想要规避车票的人，那依然有可能通过这个翻越绕行等方式呢绕过闸机，那最终约束的呢只是这个自选买票的普通市民。那针对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低收入群体出行的保障问题呢，目前 SunTransit 也专门给出了这个配套的解决方案。那目前金线呢，已经这个落地的成熟，已经落地的成熟的这个低收入优惠交通项目符合资质的这个低收入居民呢，办理这个 Orca Lift 优惠卡之后呢，这个轻轨单程票价呢就可以低至1美元，那也极大程度呢对这些低收入群体这个减轻了他们的这个出行负担。那不仅如此呢，官方还明确表示说，在这个后续闸机系统的规划建设中，会针对专门针对青少年以及这个优惠卡使用者以及这个免费乘车人群呢，对他们进行一些乘车方案的优化。那未来呢，车站也会安排这个fare ambassadors 交通服务人引导人员，这个协助优惠人群顺利这个开闸通行。那同时呢，也会在站内设置这个服务点，那现场帮助这个符合条件的居民呢办理这个优惠以及免费乘车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那最大限度呢，避免这个闸机新政给弱势群体带来这个出行障碍。那整体来看呢，西雅图轻轨从这个开放式的乘车时代，即将全面步入这个闸机计费时代。那这不仅是这个乘车方式的改变，更是我们西雅图本地公共交通规范化系统化运营的重要的一步。那未来几年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这个闸机建设制度以及这个票价调整、优惠政策等，那为大家带来更多最新的本地的交通资讯。好，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则新闻哈，第三条新闻呢其实也是备受关注。那前不久呢，在这个西雅图美食节 Bite of Seattle 这个活动上呢，西雅图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个案件呢一度是导致了3人死亡，4人受伤。这样一个惨剧，那么这个也是在万众瞩目之下的发生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公共安全事件了。那么这次事件之后呢，市政府和西雅图警察局呢是承担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一度是因为这个回应的不及时，还有这个调查进展的一些问题呢，当时的这个警察局长巴恩斯呢也是在市长的压力下呢是辞职了。那市长呢，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以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和团体的批评。那么就有市民呢，就甚至是发起了这个市长罢免这个市长的一个动议哈。那这个事情呢，在这周呢有了一个新的进展呢。昨天呢，金县高等法院的法官帕特里克·大石应两名 罢免发起人的要求呢，批准撤回相关的指控，并取消原定8月31日举行的法律充分性听证会。那这项驳回的决定呢，并不妨碍申请人日后重新提交，也没有判断原有的指控是否成立。因此呢，威尔逊目前摆脱了直接的法律威胁，但罢免的大门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截至8月28日呢，金县仍然没有收到新的申请。西雅图居民呢，梅琳达·雅各布森和丈夫戴尔·奥斯特鲁德8月11日提出了对这个市长的一个罢免指控哈，但是没有在法院规定的8月26日中午前提交所需的材料。那两人呢表示，他们发现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新信息，并且直到听证的前一晚才找到律师。那么在律师的建议下呢，他们决定先撤回申请，补充证据后再考虑是否重新启动。雅各布森呢挺后仍然称事情还没有结束，可能在几天内就采取新的行动。大使法官呢，则对两人的办案方式表示不满。申请人当天曾在另一方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前往法庭，希望直接递交撤回命令。法官认为，这种未经安排试图单方面接触法官的做法并不合适。而威尔逊的私人律师呢，虽然没有反对撤案，但是警告说，如果申请人再次提出同样轻率的指控呢，市长可能要要求法院制裁并追偿律师费。华州的最高法院此前呢也已经确认，如果罢免申请被认为是故意轻率、出于恶意或以骚扰官员为目的，法院可以要求发起人承担相关的费用。那原有的指控呢，主要集中在公共安全的方面。发起人呢是批评威尔逊没有有效的处理市中心Aurora 大道以及CID 区域的犯罪及毒品问题。并且呢，在世界杯结束后就直接关闭了体育场周围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并在Bight of Seattle 的枪击案后呢，要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辞职。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呢，这个罢免的发起人呢就认为市长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他对公共安全的这个市民的诉求呢处理呢也是让人不甚满意的。那不过呢，在后续是否会再次对市长发起这个罢免呢？我们还要看究竟这个发起人他有没有能够找到一些新的材料、新的证据，能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来提交相关的这个申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哈。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华州，如果要去，比如说罢免一个市长或者是一个民选官员，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流程呢？实际上，华州的这个罢免呢，它并不是普通的不信任投票。就比如说，你如果说我认为这个市长做得不好，我要发起这个罢免，然后我就去征集有多少多少人来投票同意它并不是这样的。那申请人呢，必须指出官员存在的违法渎职、失职或者违反就职誓言的行为。单纯不满政策判断或管理能力呢，通常不足以启动罢免。也就是像这一次这个发起人，他就是不满这个市长对这个公共安全事件的一个处理，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出，比如说市长的哪些行为是违法了，或者是渎职了，或者失职了，或者是违反就职誓言了等等，就是他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些东西，所以呢，他最后就撤回了。那么，即便呢，就是他后回去再去做一些准备，然后递交了新的申请，通过了法院的审查，那发起人呢，后面仍然需要在180天内收集到约6.9万名合格选民的签名，然后才能继续的推进这个罢免的动议。那罢免申请呢，这一次呢，虽然被撤回了，但是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包括监控政策后续的变化，以及重大治安事件的这个应对能力呢，仍将是考验这个市长威尔逊的这个领导力的关键。所以，他究竟能不能够打消人们对公共安全方面的担忧呢？我们也要继续的观察哈。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哈，关于这个罢免官员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 就是第一呢，像刚才说的，就是法院呢会首先审查这个罢免的动议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是否是充分的，而不只是因为个人对于一些政策的喜好或者对于官员的喜好来提出的，所以指控是必须是有理有据的，你要有证据证明他是这个官员是涉及违法渎职、失职或者是违反就职誓言的。那么，对于西雅图来说呢，它是属于一级城市，也就是说是比较大的这种城市哈。那罢免市长所需要的签名呢，是会要等于上一次市长选举总投票数的25%。那么就本案而言呢，这个门槛是6.9万份有效的签名。那整个的这个签名的收集期限呢，一般是180天。那验合格后呢，特别选举一般要在45至90天内举行。也就是说，当你收集到足够签名了，那么就必须举行一次这个罢免市长的这种特别选举，由全民来投票是否支持罢免他呢？那华州的最高法院呢，就确认哈，法院可以对故意轻率并出于恶意的罢免申请处以制裁和律师费，但适用门槛比较高。那历史上呢，在西雅图呢，只有1911年和1931年，就是都是将100多年前和近100年前有过2起这个市长被罢免的这个记录哈。1911年呢，是一名叫 Hiram Gill 的市长是遭到了罢免。那1931年呢，是 Frank Edwards 这一名市长呢是遭到了罢免。所以呢，就说罢免市长呢，实际上它的制度门槛呢是高于普通的这个一般的政治抗议或政治集会的，它还是需要有比较长的这个周期，还需要这个动议的发起人呢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证据和准备，所以呢我们觉得对这个西雅图市长的这个罢免的这个动议呢，今后也许还会有，但是呢，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我们判断希望不大。所以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大家都对市长的这个政策是满意的。那他后续怎么做呢？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
0: 好，谢谢陈涛带来的报道。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带您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是关于华州的用电的啊。那我们华州现在是你严管这个数据中心用电啊，防止这个居民电费的上涨。那我们现在再来带您来看一下，就是说随着这个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那大大小小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呢，正在我们华盛顿州快速的落地疯狂的扩张。那随之而来的这个超高这个耗电量，也给本地的这个居民带来了不小的这个生活压力。那为了这个避免科技巨头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最终变相的转嫁到普通居民和这个中小企业身上，那华盛顿州的监管机构呢，目前就已经正式出手了。那他们呢，会启用这个全新的规则制定工作为这个 AI 算力这个他们的耗电呢戴上一个紧箍咒。那这个熟悉本地政策的朋友们都知道说，此前这个华盛顿议会曾经是尝试推出过这个专门监管数据中心用电的一个法案。那我们之前也在新闻中为大家报道过，那希望呢是从这个立法层面规范这个大型算力设施的这个用电行为，分摊这个电网成本。但是呢，这项法案在上一届这个立法会议中呢，很遗憾没有能够通过。那不过呢，针对这个数据中心的监管工作呢，并没有就此搁置。如今呢，华盛顿州这个公共事业与交通委员会呢，就是目前是正式接手了，他们呢会主导这个整套全新的这个监管规则的落地填补目前这个行业监管的空白。那为了制定出这个公平可行以及这个兼顾产业发展和民生权益的新规呢，州委员会本周就专门召集了这个多方主体这个开展集中进行一个讨论。 那覆盖这个公共用电公共事业的这个公用事业的这个供电公司亚马逊微软等头部科技企业，以及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以及这个环保组织那全方面呢听取各方的这个诉求。那本次这个讨论的核心议题呢非常明确就是理清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到底应该承担多少基础电力的这个建设成本，以及在这个何种条件下，以何种优先级享受这个本地的这个供电服务？那目前讨论的这个备选方案呢，十分具体针对性也非常的强。那未来呢，落地后将彻底改变数据中心的这个用电模式。那其中呢，就包括要求这个大型数据中心在这个电网电力紧张以及这个负荷过载的这个高峰期呢，主动要缩减用电，优先保证民生用电。那针对那些难以量化却真实存在的这个隐性的用电成本，向数据中心征收专项的这个附加费。那同时呢，强制这个大型用电企业签署更长周期的这个供电合同，或者是呢提前预缴更多的这个费用，从而呢来用于这个本地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与维护。那从源头呢杜绝这个成本转嫁问题。那其实这个新规的推出呢，也是源于华州各地这个日益凸显的这个民生担忧。那近几年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扎堆扩建，已经给多个城市和县区的电网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荷负担。那目前呢，西雅图伦敦布里恩以及联邦大道以及整个这个斯卡吉特以及这个斯诺霍米什两大县区呢，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临时政策，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实施这个禁令或者是这个暂停审批。那目的呢，就是为了暂缓这个无序的扩张给这个本地电网以及这个给这个本地电网改造以及政策完善留出这个缓冲时间，那足以见得呢本地民众和地方政府的这个焦虑程度。那其实这种焦虑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这个民意调查呢，已经印证了大众的这个顾虑。那今年的6月呢，路透社与这个伊普索联合发布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说高达77%的这个美国民众都在担心 AI 的这个快速发展会直接推高这个日常电费支出，那让普通人呢为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呢被动的去买单。那从这个电力成本的这个分摊逻辑来看其实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争议呢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那在过去呢，很多地区电网存在这个大量这个富余容量，那这个此时引入这个数据中心这类大型的用电客户呢，是能够帮忙分摊这个电厂以及这个输电线路的固定的运营成本，那反而可以拉低这个整体的平均电价，那对居民的用电呢是有利的。但是呢，如今这个 AI 算力的这种爆发式需求的增长，以及这个数据中心耗电量成倍的飙升，那导致呢，原有的这个电网容量呢，已经早就无力承担了。那各地呢，就是不得不投入这个巨资来新建这个发电设备升级这个输电线路，完善这个配套电力设施，而如果这部分新增的这个巨额基建成本呢，不让这个耗电大户来承担的话，那最终呢就会通过这个电价调整平摊到每一户居民和这个普通小企业的这个电费的账单上。那其实美国的东海岸呢，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这个前车之鉴啊。这个北弗吉尼亚州呢，就拥有全球最密集的这个数据中心集群。那它是这个全美 AI 算力产业的核心的一个区域。那根据这个监测机构的这个数据估算，仅2025年到2026年度，这个当地数据中心新增的这个用电要求，就让这个峰值供电成本峰值的这个供电保障成本增加了93亿美元，那相比没有数据中心的情况下呢，这个涨幅高达174%。那巨额的这个电网升级费用，最终由区域内的这个所有的电力用户共同承担。那这也是目前我们华州居民最担心的一个局面。而在这个我们华州呢，本次这个监管争议的核心焦点就集中在这个大型科技公司是否需要承担那些难以量化的这个间接成本。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这个清洁能源资源的一个竞争问题。 那目前呢，华州是大力推广这个风电以及光电等这个清洁能源，保证这个居民的日常的绿色用电。但是呢，大型企业为了满足这个数据中心的算力的要求，为大规模的竞拍啊，以及收购这个优质能源的这个项目资源。那今年1月份呢，亚马逊就曾在这个竞标中呢击败本地的电力公司，拿下这个俄勒冈州一处1.2吉瓦的这个大型太阳能和电池这个储能项目。这也让环保组织和这个消费者团体提出了质疑说，这个如果科技企业抢占这个清洁能源那就会挤压这个居民绿色用电的这个空间那这类隐形的代价呢是理应计入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用电成本当中的。那基于这些考量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呢，他们就积极主张针对这种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建设用电的这个附加费用，那收取的这些费用呢，将专项用于这个低收入群体的这个电费的补贴以及这个居民家用的这个太阳能的安装，以及这个社区储存项目等等的一些民生的建设工程，那让这个产业发展的红利呢，能反哺于本地的居民。那面对这种新规的约束呢，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呢，也亮出了这个自己的立场。那企业方就表示说，他们愿意承担，可以，这个精准计算，这个明确由数据中心产生的这个电网的，基础，设施成本，但是坚决反对那些，模糊化，难以量化，故意严苛的这个额外的收费费用。那认为呢，过度增收费用呢，会制约这个 AI 企业的一个正常的发展。那除了这个成本分摊呢，这个用电优先级也是这个双方博弈的一大重点。那不少这个民生团体和监管方就认为说，当这个电网供电紧张出现这个负荷压力的时候，那大型数据中心呢作为这个商业高耗能的主体，应该是优先于这个普通居民断电限电。那这样呢，既能减少这个全程大面积停电的风险，也能降低这个新建备用燃气电厂的这个成本和这个污染，但是呢，亚马逊等企业呢，他们也提出了这个反对意见，说很多这个医院啊、金融机构呀，以及这个政府的公共服务都是高度依赖这个数据中心稳定运转的，那全天候供电呢是一个基本的保障，那因此呢，企业是更愿意支持这个自愿限电以及这个提前通知这种柔性的调度模式，而非这个强制优先断电。那目前我们华盛顿州这个监管规则呢，仍在这个深度讨论阶段。那除了这个用电限价附加费以及这个合同约束之外，监管部门还在研究这个大型企业电费这个预付机制，以及这个长期履约合同，以及这个退出原因以及说用电信息被强制披露等等的这个多项的细化的规则。那按照目前的这个工作计划呢，监管委员会将在今年秋天正式推出这个政策草案，并在年底前敲定最终的版本。那落地后呢，也会全面规划华盛顿州这个 AI 数据用电的这个AI 中心的这个用电模式，那以用来我们平衡这个产业发展与这个民生权益。好，那我们接下来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看新闻。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五条新闻。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下午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和 Adeline 为您说新闻。那今天的第五条新闻呢，也是其实和我们移民社区高度关注的一个消息有关哈，就是关于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些执法的最新的动态，也就是 ICE。那根据多家这个媒体的报道呢，ICE 在从7月底8月份开始呢，就把他们的这个拘捕行动啊，延伸到了很多的美国的一些大型的机场，尤其是对国内的，注意是国内的这个乘坐航班的一些旅客啊，他们会在这个机场或者是一个安检或者是这个登机口，把一些签证已经过期的一些这个非美国公民呢进行一个拘捕。那么这些人里面呢，他们很多是虽然他的签证过期了，但是比如说是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庇护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正在申请绿卡等等的这种，在这个 pending 流程过程中的一些非美国公民呢，也被这个 ICE 进行了一个抓捕。那过去呢，这些人群呢，虽然他的签证是过期的，但是他因为有正在通往一个合法身份的一个 pending 的路径，那么通常在国内，美国国内乘坐航班呢是不会受影响的，但是现在呢却可能在机场就被捕了。那比如说呢，在8月10号，哈，一名西雅图的居民，23岁的一个摩洛哥的一个移民，他名叫哈米纳哈利法。那么他结束了去波多黎各的旅行，经休斯敦转机返回西雅图，刚刚走下飞机就被 ICE 人员拘捕了。那因为波多黎各呢，它是属于美国的领土，因此它搭乘的其实都是全程的都算是美国的国内航班。那这位哈利法呢，他是出生在摩洛哥，2023年持学生签证进入了美国。虽然学生签证呢已经过期，但是在抵美1年内提出了庇护申请，那么案件呢仍然在审理，并且他获得了有效的这个工作许可。那目前他在西雅图一家银行工作，没有犯罪记录。律师就认为哈，他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工作和社区关系，并不构成潜逃或者是公共安全的风险。同样在8月19号呢，西雅图机场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拘捕，一名签证过期但仍有移民申请等待审理的旅客呢，也是被直接带离了飞机，随后在登机口被捕。两次事件中的当事人呢，都被送往了塔科马的西北 ICE 处理中心，进行一个拘留。那当地的律师呢，还接到另外2起涉及机场的这个求助哈。那需要说明的是呢，提交庇护申请或者是绿卡申请，并不一定自动会恢复已经失效的非移民身份。工作许可呢，也并不等于取得合法的移民身份。但是在过去呢，如果当事人没有犯罪记录，并按要求推进这个移民程序的话呢，通常不会成为优先拘捕的对象。但是如今呢，这种惯例呢，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全国的层面，那联邦呢方面的数据呢也同样显示，就是近期 ICE 拘捕的规模实际上是在迅速扩大的。那在2025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10号呢，ICE 在华州拘捕呢是超过了2100人，平均每天呢大约是13人，接近一半的被捕者是没有刑事定罪，也没有等待这个刑事指控的。而今年7月呢，ICE 在全国就拘捕了49571人，相当于 ICE 平均每天拘捕的人数已经接近了1600人，对。1600多人了，是达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单月的最高水平。那ICE 的这个有新闻报道就说哈，他们的这个执法目标呢是要达到，也就是他们的 KPI 是要达到每天平均要抓捕2000人，所以就是目前7月份的这个数据呢还没有达标。那么如果他要完全达标的话，他单月的拘捕人数呢是得超过6万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规模了。那不同于，比如说像今年年初哈，今年年初呢，ICE 当时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啊，还有一些城市进行了非常高调的这种街头的执法的活动，是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所以当时呢，甚至还打死了2名这个美国公民。所以，当时是引发了全国性的这种反弹。所以，ICE 现在其实改变了它的一个执法的，地点和节奏。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是更多的进行一个街头的这种拦截，还有像现在在一些机场进行执法。那为什么选择机场呢？实际上，因为机场的这个执法呢是和旅客的数据共享有关的。因为负责管理机场的这个 TSA 和 CBP，就是海关和这个安检的，它都是属于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机构，所以相当于是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从这个局办，然后把这个数据给到了 ICE 的另外一个局办，所以相当于数据在这个国土安全部里面打通了，这样 ICE 就能拿到一些这个旅客的出行信息。那么一旦知道，比如说这一个旅客他的签证是过期的，同时呢，他最近要买机票，要出行呢，他必然知道他是坐哪个航班，所以 ICE 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机场的登机口等着抓人，所以这个对于 ICE 来说，可能他能一抓一个准吧。那么从路透社获得的这个ICE 内部资料显示呢，从特朗普重新上台到今年的2月呢，运输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TSA 向 ICE 提供了超过3.1万名旅客的资料，由此产生的线索呢是促成了超过800起的拘捕。所以呢，这个安检的机场的安检系统本来是用于这个防恐和航空安全，所以现在呢也被用在ICE 抓人的这个行为里面了。那西雅图港务局呢就表示哈，机场的工作人员和港务局警察呢并不参与民事的这个移民执法，也不会提前获知 ICE 的行动。但是因为这个机场的这个安检呢是归这个联邦层面负责的，所以呢联邦的人员呢依法也可以进入机场的公共区域和登机口，港务局呢也无权阻止。所以律师呢现在就提醒哈，如果签证是逾期的，身份存在争议，或者是案件仍在审。审理过程中的这个旅客呢，目前应该谨慎的去选择搭乘国内的航班，应该提前和律师进行一个咨询，先确认自己的这个移民身份、移民记录等等的都是合法有效的，再选择这个出行。那必要时呢，一定要咨询律师哈。所以呢，这个报道呢，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呢。此前可能多年形成的一些惯例呢，在当下的这个移民执法的环境里面呢，可能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呢，为了您和这个身边人的这个出行安全呢，如果您的这个移民身份现在是有一些瑕疵或者是存在一些疑问的，切记不要这个随意的乘坐国内的航班，因为谁都不想突然的这个被 ICE 拘捕嘛。所以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这条新闻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这边安全顺利的工作和生活。
0: 好，谢谢陈导刚才的报道。那确实，我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个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是 ICE 这个在疯狂抓捕移民的这个新闻，我们就为大家报道过很多次了。那刚才在陈涛这个新闻播报中，我也是刚刚知道，原来他们也是有这个 KPI 的，就是说每天要抓够多少人才可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非法移民，这个按法规强制驱逐是 OK 的，但是如果为了每天这个 KPI 而去故意的，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 KPI 去抓人，我觉得是会对我们这个正常生活在这里的人造成很多的恐慌的。所以也希望这件事情赶紧过去然后也希望大家的生活是每天在一个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度过的，而不是每天就是说在 ICE 各种各样的这个 ICE 的这个新闻中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好，那我们现在再带您来看今天最后一条新闻。那这则新闻呢是关于刚过去的世界杯。那世界杯呢也是带火了我们西雅图的这个旅客的这个流量那也创了我们夏季游客的这个旅游记录。 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就是说依托世界杯这个赛事的加持和火热的这个夏季的旅游浪潮，那西雅图市中心呢，目前就迎来了近几年最火爆、最亮眼的这个旅游旺季。那这个游客的流量消费的数据以及这个公共交通客流呢，也是全面的刷新了这个历史记录，那彻底呢帮我们西雅图走出了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低迷事态。那城市的这个商业活力呢，也迎来了这个全面的复苏。那根据这个西雅图市中心协会，也就是 Downtown Seattle Association 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权威数据，那今年7月份单月，那仅仅是美国国内到访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呢，就突破了这个370万人次，那成功创下呢该机构有这个统计记录以来的这个历史的最高值。那这个亮眼的数据呢，不仅远超往年同期水平，那同比对比去年的7月呢，增长的是约15%左右。那对比这个疫情爆发之前呢，这个经济热度巅峰的2019年的同期，更是大幅上涨了12%。那这也意味着呢，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个旅游人气不仅完全复苏更实现了这个跨越式的增长，那也正式迈入了这个全新的这个发展高度。那说起本次旅游热潮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助推力呢，今年落地的西雅图的世界杯赛事也绝对是一个最大的功臣。那今年夏天呢，这个西雅图成功承办了6场世界杯的比赛，这个顶级这个国际赛事的落地呢，让这个海量的球迷，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球迷呢，都纷纷涌入我们西雅图的市中心体育场周围以及这个海滨等区域。那这个赛事举办期间呢，官方打造的这个球迷主题的活动呢，也是精彩纷呈，人气爆棚。那累计吸引呢超过了75万人次到场参与，那也极大带动了这个市中心城区的这个人流的这个汇聚。那大规模的这个游客的涌入呢，也直接让这个本地交通枢纽呢迎来了这个客流的峰值。那西雅图国际机场呢，在这个赛事期间多次迎来这个历史级的这个客流的高峰。那出入境以及抵达出发人数呢，也是持续的走高。那这个城市对外的这个吸引力呢，也是瞬间拉满。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赛事带来这个热度往往是短期的是昙花一现的。但是呢，根据我们西雅图本地旅游部门的这个数据监测显示，本次世界杯带来这个红利呢，它是极具这个持续性的。那即使呢，目前世界杯赛事圆满落幕了西雅图的这个游客热度呢，并没有随之消减。那整个夏季的这个旅游情形呢，始终是保持这个高位运行并且呢，后劲十足。那除了这个游客人数创了历史新高，那本地酒店行业的这个复苏表现呢，同样十分亮眼。那据数据显示呢，今年7月份西雅图市中心酒店的这个客房的售出总量接近是43.2万间，那对比2019年疫情前的这个同期数据，达到了108%的这个水位，那也是疫情结束以后酒店行业表现最好的月份之一。那酒店的入住率的高位运营呢，也是直观的体现了这个游客滞留时长的这样的一个增加，以及出行需求的这个旺盛，也直接带动了这个住宿、餐饮、零售、娱乐等一系列这个配套产业的这个增收这个营收的增长。那这个旺盛的人流呢，最终会转化为这种实打实的消费能力，那为我们西雅图本地的这个商业经济呢，也注入了一个超强的活力。那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6月份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总支出已经突破了8.216亿美元，那相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约7%。那内需这个消费市场呢，也是持续回暖。那中心城区的这个商业业态呢，也是正在快速的复苏升级。那火爆的这个人流热潮呢，也让这个本地的交通，公共交通迎来全新的这个客流高峰。那最直接的呢，就是我们这个 Sound Transit 轻轨的这个客流量的大幅攀升。那今年的7月份呢，西雅图的这个Link 也是轻轨，在每个周日的平均客流量呢，就突破了12.3万人次。那全月周日以及总乘车人数呢，就达到了这个73万3千多人，那一举刷新了这个 Sound Transit 这个 历史的最高客流记录。那尤其是这个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期间呢，轻轨客流呢也多次打破这个单日的这个历史记录啊。那其中7月6日当天呢，单日这个搭乘轻轨的乘客呢就高达30.9万人次，那足以见证了当时市中心的这个人流的密集程度。那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本次统计的这370万的游客数据其实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那西雅图市中心协会明确表示说这一统计数值仅是通过手机定位这个识别出的这个美国的国内的游客，并不包括大量入境的国际游客。那如果算上海外游客、留学生、访客以及跨境出行人群，那今年7月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个实际到访总人数会比370万更高。那今夏的这个旅游热度呢，也远远比现在数据呈现的会更加的火爆。那对于今年这个爆发式的这个旅游热潮呢，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个协会的负责人John 他就给出了这个高度评价。那他表示说，今年7月的这个旅游数据呢表现是格外突出，那不仅创下了这个历年的最佳记录，那更重要的是呢，在世界杯赛事结束之后，市中心依然能够维持如此的超高人气，那也充分说明西雅图的这个城市吸引力已经这个摆脱了这个单一赛事的这个短期加持那也具备了这个持续引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整体来看呢这一轮这个旅游热潮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短期爆发，而是我们西雅图城市配套持续升级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近年来呢，这个西雅图水滨公园呢就它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这个改造升级，那城市景观呢还有这个休闲配套的大幅优化，那同时呢公共交通网络近年来的这个持续完善，城市出行便捷度的不断升高，再加上近年来不断的这个举办大型的体育赛事演唱会以及各类这个文化活动的持续输出，让我们西雅图这个城市名片越来越亮眼。那经历这多年的调整呢西雅图市中心目前呢已经逐渐的摆脱了疫情期间这个商铺冷清而人流稀少的这样的一个低迷的状态，那也实现了我们西雅图这个旅游行业的全面的复苏回暖。那目前呢，本地政府和商界呢也抱有这个很高的期待，说希望这一次世界杯带动了这个超高客流不只是一时的这个夏季热潮，而是西雅图商业旅游以及这个经济长效增长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那它将把这个短期的这个流量红利成功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这个城市发展动力，那也持续为我们西雅图带来这个就业、消费以及这个城市升级。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也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期的这个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电台的另外四位同事参加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在线上参加节目的雅秋老师，欢迎雅秋老师。
14: 好，大家好。
13: 杨丽，欢迎杨丽。
15: 大家好，我是杨丽。
13: 还有在我们中文电台直播间的朗青，欢迎朗青。
16: 谢谢小袁台长，大家好。
13: 还有陈涛。
17: 大家好，我是陈涛，大家晚上好。
13: 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刚刚从上周末，就是上星期天8月23日，顺利的落幕。然后呢，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我们的主创团队的主要成员，当然还有几位，因为个人的 schedule 就是时间冲突没能参加。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对我们这个台前晚会的台前幕后有所了解。那首先就是这个台庆结束了，大家有什么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2: Jennifer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 Susan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您作为遗产规划领域的专家，今天能否给我们总体概括一下美国人遗产规划的趋势呢？
2: 好的 Jennifer， 你问的问题特别重要。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去世的时候是没有遗嘱和遗产规划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遗产规划真的是很重要的，不可低估的。那相信大家都听说过911恐怖袭击，在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中，其实大多数都没有遗产规划。那世贸中心遇害的主签人的平均年龄才39岁，那这个年龄段的人比年长的美国人更他不愿意做遗产规划，而且2/3的受害者都是男性。那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多人都没有遗嘱，要经过法庭认证，所以许多继承人到现在因为法律纠纷，导致他们的家长在去世十几年以后都是在等待法庭对他们遗产的裁决。
1: 嗯，那刘总听了您的分享呢，发现不做遗产规划在后期真的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这些麻烦。那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为他们的家庭做好基本的这些遗产规划呢？
2: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死亡啊是很遥远的事情，好像是我不会死，这死亡都是别人的事情。一般的对大家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想。那你看，其实不单单是911，那新冠疫情一下子美国将近120万人都离世了。你想，死亡从来不是计划的，而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大家当初其实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对不对？所以一般的人他可能是想不到。但是我觉得疫情以后大家的提前规划这种想法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嗯，
1: 那我想要问刘总，遗产规划主要分几个部分呢？
2: 遗产规划它分两个阶段，一个呢是去世后的法律文件，第二个是生前的法律文件。
1: 嗯，那我还想请问刘总，遗产规划有哪几种方式呢？
2: 其实人去世后遗产分配会面临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什么都没做，第二是起草了遗嘱，第三个是设立了信托。那每种的情况你的继承人面临的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什么都没做的话，那你是无遗嘱的方式死亡，那接下来你的遗产就会进入法庭的遗产认证程序。这个程序是为了在你什么遗产的分配文件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判定哪些人继承你的遗产。法庭认证的程序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工作的，寻找合适的继承人。这套工作下来以后是需要花时间和金钱的。那你看像911事件，它已经过了十几年，但有的孩子还没有拿到遗产，比如说律师费、验证费，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活？那还有一个特著名的案例，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他是在2008年去世的，然后他有9个孩子，他当时的话，他的总资产是528亿元新台币。然后他是交了120亿元的遗产税，这个也是台湾最高的遗产税记录。他没做规划嘛，120亿元交给政府了，然后剩下的400亿元由这几个孩子还有他的几个太太分配。你知道官司打了多少年吗？
1: 10年。
2: 13年。十三年在这个阶段不停地要跟法庭律师打交道，兄弟姐妹也反目成仇，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他的家人不会有资产的控制权的，因为你在没有分配之前他不能交易资产的，全部要由

0: 法庭接管了。简单的说，如果不做任何规划，无遗嘱死亡的话，遗产可能会由政府决定分给谁，分给多少，而且耗时耗力，有的时候他会收5%到15%的费用。比如说你100万资产要验证的话，可能收5万到15万的这样费用。还有呢，法庭遗产认证会存有遗产信息公开了。没有什么隐私的，所以要提早做遗产规划。那 Jennifer，咱们再说第二个，第二个是立了遗嘱，立了遗嘱那比不立遗嘱要好一些的。那立了遗嘱也要通过遗产验证的，因为遗嘱里边的财产还没有变更名字，所以要通过法庭第一认证遗嘱是真的，就是真的去世的这人的意愿。然后在验证是真实性的情况下，才按照遗嘱的里边规定进行分配财产。这个遗嘱起草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律师，因为是呢，虽有遗嘱，然后法庭认证后，遗嘱是失效的。
1: 那我想接下来请问刘总，许多律师表示，在他们所在的州，验证遗嘱并不是什么麻烦的大事，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0: 其实每个州它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大州，比如说 California、New York 这些大州的话，它法庭认证一般的都要需要1、2年的时间的，这取决你在哪儿，你的城市。一般大城市主认证的话都比较难一些，并不是说大事小事的情况。如果说你有责任的话，你为了保护你的隐私，你资产按照你的意愿去分配，其实做一个规划也不是多么费钱的事情。你起草遗嘱，起草其他的文件，也就几千美金，其实你省了好多你后人的麻烦。
1: 是的，谢谢刘总的分享。那您在之前您也说过设立信托，那这样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好的，Jennifer，那第三种情况是信托。那信托它是分两种，一种是可撤销信托，另外一种是不可撤销信托。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它们两大区别。可撤销信托里边的章程是可以更改的，那不可撤销信托的章程一旦写进去了，它就改不了了。我们以前在好多节目里边，我们都谈了好多不可撤销信托的优势啊。那 Jennifer，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这可撤销信托的优势。那可撤销信托，它也可以称为是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那为什么要建立可撤销信托？咱们说说它的优势吧。第一，它的控制性很强。比如说，你给孩子留下遗产，这信托可以控制孩子得到多少，然后你留给他多少钱，按照你的意愿，而且是可以改的。你现在觉得给孩子大儿子多钱，你就写上给二儿子；到后来你觉得，哎呦，觉得大儿子更孝顺，那我就多给他点儿，你是可以更改的。第二个可撤销信托，它的隐私性特别强，因为信托中的资产不需要经过遗产认证，确保你的隐私得到最大的保证。你看，有一些著名的家庭，父母去世以后，孩子上法庭去遗嘱认证、去打官司，其实就像肥皂剧一样，大家都像看电视剧一样要 follow，是不是？经常是这
1: 对，
0: 种情况。那他如果说做了信托的话，其实谁都不知道他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所以，这可撤销信托，它的优点真的是比较多的。最重要的，好多人他认为，哎呀，我接这信托了太麻烦了，我资产我管不了了，我就失去资产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建立一个信托，你还能够控制它，然后还能做更改，所以跟你自己持有资产是一样的。而且你活着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报税的时候，我可能是还要报一份税。”其实不是的，可撤销信托 （living trust） 的，它呢，其实的资产拥有权还是你自己，所以呢，它的涉案号还是用你的涉案号来报税，你不用新产生涉案号，像不可撤销信托这样。所以在报税这方面也是比较简单的。
1: 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呢都会有疑问，为什么遗嘱需要经过遗嘱认证，而信托则不需要呢？
0: 是这样的，信托律师给你起草信托框架，并不是说起草完了你就万事大吉了，不是的。你要用信托持有你的财产，比如说房产，你要进行 ownership 的变化，把从你自己的名下，然后放到信托名下，一般的要去 King County 做 quick claim，律师给你做 quick claim，房产在你的可撤销信托的名下了，那银行账户其他的都是一样，就说你的拥有人已经变成信托了，所以等你百年之后的时候，你不在了， 你的财产已经在信托名下了，所以不经过法庭决定那个财产给谁，然后根据信托里边的继承人进行分配。那遗嘱上面说，哦，我的房产给谁，我的银行存款给谁，但是没有经过政府机关和第三方机构的转换所有权的部分，所以要验证遗嘱是真是假。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去世了，可能有两三个人拿出两三个遗嘱，有的真的，有的假的，所以法庭他要验证哪个是真实的。
1: 明白了，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刘总，请问可撤销信托除了避开法庭认证，还有哪些好处呢？
0: 它还有一个功能，可撤销信托好处是身后资产的保护。那怎么做？你要做一个章程，规定你信托的资产呢，只是属于你的家人，这样对你的后代是保护。遇到债权人的追诉呀，或者是你的儿女后来就婚姻不幸，我们都希望孩子的婚姻幸福一辈子。但是如果发生什么问题，婚姻破裂了，涉及到婚姻财产的瓜分问题，所以你在章程里说，我的信托里边的财产只是给我的儿子女儿，不会给他的配偶。这样的话，他离婚的时候配偶也是分不到的。所以，Jennifer 制定章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很多客户也设立了符合他们家庭情况的章程，比如说有一个客户在信托中明确表明，后代考上名牌较好的大学，从信托里边拿一部分资金作为奖励，考上研究生拿的会更多。或者是他们在接受教育期间、上大学期间，从这信托里边可以拿一部分生活费。所以信托的章程，它是激励你的后代奋发图强，而不是有的人说：“哎呦，trust the baby，成为躺平一族，什么都不干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是的，那还想要请问刘总，请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使用信托吗？
0: 其实你为了避免法庭验证、避免遗产纠纷，其实信托传承还是很好的选择的。
1: 那您上面提到了生前的法律文件，可以请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好的，生前的法律文件就是供您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但你年纪大了，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了、失智了，不能做出理智的决定，或者是出车祸了，你不能够行动了，这样对吧？残疾了，这样的话，有一些生前的文件在你活的时候可以按照你的意愿为你做一些事情。那有了这些文件，可以给你家人避免很多麻烦，比如说。你可以设立一份成年人监护人文件来指定你的监护人，这样当你行动不便的时候，你的监护人，因为你有文件，你的监护人可以照顾你。要不然的话，你的家庭成员就要去法庭，让法庭指定法庭监护人，可能指定不喜欢的、你不信任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一些麻烦。而且让法庭指定的话，那你要雇律师啊，你知道美国的律师也很贵的，按小时收费，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就。前的这些法律文件可以解决很多麻烦的，比如说我下边就举几个就很重要的这些文件。第一，Durable Power Attorney for Finance，长久的财务授权书，它就指定委托人管理你的财务，比如说你的账户、自己的名字、你密码什么都设定了。当你就不省人事的时候，或记忆力已经是没有的时候，那你的银行账户谁能去动呢？谁也动不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指定委托人管理，有财务授权书，这个人在你失智的情况下，能够管理你的财务，可能给你付这些 medical bill 啊，这样的话，其实可能也许就救了你的命，对不对？Medical power attorney 这个文件允许你授权一个人，让他可以访问你过往的医疗记录，因为这医疗记录是隐私，为了保护隐私，没有你的授权的话，你现在的医生他是没有 access 看到你以前的这个记录的，对医治你现在的病是也很重要的。第三，living will 生前遗嘱，那刚你不说，哎，不是遗嘱不好吗？其实不可能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放进了信托了，突然的死亡，或者是有些资产你还没来得及做这个规划，那这样的话，统一的我没有放到这信托里边的这些资产，我怎么进行分配？那第四呢，guardianship document for adults，成人监护文件，指定你人身监护人和财产监护人，刚才我们提到的。那还有意向声明文件，在这项声明文件表明你有意愿把所有的。产权或无产权的资产放入你的信托中， 那第六要信托证书是 Certificate of Trust，明确指定你设立信托的现任受托人以及你去世以后继任受托人。以上这个文件，大家说，哎呦，这么多文件太麻烦了。其实并不麻烦的，我们和信托律师一起给客人建立这些文件，其实都是一套的。这些文件，你把你的意愿跟律师说好了，然后律师他按照你的意愿起草，其实是不麻烦的。而且费用的话也不是那么昂贵的，像信托的话，从几千美金开始，这些文件整个一套的有的几千美金，最贵的是1万多美金这样。所以有一定财产，或者是你有多个子女，或者是结婚四，其实这样你一定要建立这种东西的，要不然会引起家庭不和的。
1: 有很多纷争，很多麻烦，这样子的。
0: 对，Jennifer，你说的是太对了。我们可能是有时候想，哎呦，这些事儿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对不对？其
1: 对，
0: 实未
1: 但
0: 必
1: 其
0: 是。
1: 实 是的，提前为自己的后代做安排和规划，而避免遇到任何这样子的纷争，其实也是对后代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0: 对，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希望百年之后不会因为身后的事物的处理而给家人带来太多的麻烦。如果说早早的在法律文件中你规定了遗产的分配，谁得到多少，什么时候得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你百年之后或者是你发生意外，然后大家争夺你的财产而反目成仇的这种现象。大家都希望让你们所爱的人都有幸福的一生，所以生前的身后的这种遗产规划是很重要的。
1: 是的，今天呢，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遗产规划肯定有了更深的一些认知。如果关于设立信托、财富传承规划方面的问题，欢迎请随时向刘总和美国宏信财税集团进行咨询。
0: 好的，谢谢 Jennifer，谢谢观众朋友们，
1: 感
0: 再
1: 谢，
0: 见。
1: 再见。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我们电台的另外四位同事参加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在线上参加节目的雅秋老师，欢迎雅秋老师。
5: 好，大家好。
4: 杨丽，欢迎杨丽。
6: 大家好，我是杨丽。
4: 还有在我们中文电台直播间的朗青，欢迎朗青。
7: 谢谢小袁台长，大家好。
4: 还有陈涛。
8: 大家好，我是陈涛，大家晚上好。
4: 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刚刚从上周末，就是上星期天，8月23日，顺利的落幕。然后呢，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我们的主创团队的主要成员。当然还有几位，因为个人的 schedule 就是时间冲突没能参加。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对我们这个台庆晚会的台前幕后有所了解。那首先就是这个台庆结束了，大家有什么对今年的台庆有什么感想？
5: 因为我是最资深的，我是雅秋，除了台长之外呢，在电台时间最长的应该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就是我了。那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周年，刚才台长也说了，我们的台庆晚会落幕，圆满落幕，顺利成功，所以我觉得台长可能应该先在趁这个机会，跟需要被致谢的人致谢一下，代表电台也代表我们所有一起工作的人表达谢意，请台长代表。
4: 我没带节目单，然后呢，首先要感谢我们赞助商，就是 所以名单可能记得不全，就是首先感谢赞助商，待会有机会我们再把名单给补全了。然后我们那个主创人员就是说导演组一行，然后主创人员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当然还有吕林、王英成、雨薇等等等等，然后主持人朗青还有那个董子航。那么我们当然全体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全体的主持人这么多年不离不弃能够坚持下来，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啊，然后我们出席我们晚会的这么多社团，还有这么多政府官员，还有骆家辉，还有西雅图市长，就是宣布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日，所以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值得高兴的就是我们整个活动还是比较顺利，就是非常的圆，可以说是比较圆满，没有什么就是 episode 或者什么意外的事情，就是都很顺利，那离不开每一位的就是辛勤工作，可以说是。哎呀，邱老师，这个你满意吗？
5: 谢谢台长，好像把主持棒交到我手里了，很感荣幸啊。
4: 没问题，你
5: 刚才台长也说到没有出什么问题，很顺利，所以我就想请我们这个两年都担任主持人的朗青来比较一下去年跟今年有没有进步啊。
7: 我首先也是谢谢雅秋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哈，然后也是谢谢小安台长每次都邀请我做我们台庆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年的活动首先来说是非常顺利，我们所有的演出人员、志愿者和所有的像是我们的摄像导演组大家都合作的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年准备的也非常的早，所以今年台庆是从头到尾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差错，而且也是每一个环节跟的也都特别紧，没有说什么台上有空的情况啊，或者是什么出现任何什么意外，因为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我觉得这两年主持台庆的经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因为我去年我记着从去年到今年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和各种各样的演出人员都合作了，然后也和两位女主持也都是一起合作，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和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学到一些我们今年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比如今年我和我搭档的女主持董子航她今年就是教会了我很多，我们一起写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把英文放在里面啊，要怎么把每个人说的话要正正好好要在一个句的结尾，这样观众听起来不会那么的累，然后我们和开场和结束语的时候我们说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我们一个节目和另外一个节目之间需要留多长时间，然后这个节目需要介绍这个演出团体要有多久，这些都是我学到的很多的经验。尤其是看到我们今年的观众，我觉得要比去年的观众更多
4: 满意，对不对？
7: 对，而且他们更加满意，而且人也是更加的多，也说明我们的影响力也是更大。
4: 结束的时候很多人还留着，就是没有急着要走。
7: 对对对，就是今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就是几乎
4: 还留在现
7: 场，我觉得是90%左右吧。就是除非他觉得可能会堵车要赶紧走了，
4: 对，
7: 几乎所有的人都留在现场了。而且每个人都非常开心，就我们抽奖到最后啊，大家不论是抽到的没抽到的，大家都觉得是为了西雅图的非营利组织做出了一份贡献。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但对晚会非常满意，而且对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年的台庆，今年已经是14年了，对于我们的工作也非常满意，所以说谢谢小安台长对我们社区的贡献。
4: 哪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5: 好要这个发社区贡献奖了这样
4: 朗青其实刚刚的回答信息量挺大的，就是你去年是不是有这种比如说临场发生什么意外出现的状况，然后你需要救场的，今年就少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7: 对，我觉得今年少了很多。首先是我们今年的导播的团队他更早的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像音乐啊，后面的大屏幕，就是我们提前都很多都已经准备好了，加上我们今年的麦克风 一直是放在我们这面的，就不需要从左面台左或者台右递来递去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一回通过学习上一年的经验，减少了很多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主持的会更加顺利。然后每一位演员他上台的时候都知道从哪一方面上台，这地方也要感谢一下李琳，因为杨丽，我觉得他杨丽老师他就是在组织志愿者还有组织所有演出团体准备上台的时候，都是提前告诉好这些表演团体什么时候上，在哪个地方上，要拿哪个麦克风。所以我们主持人在这一方面不需要等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准备太多的事情，也不需要更多的沟通嘛。所以我们主要 focus 的地方就是在舞台上面，我们也能把那个地方做得最好，然后杨丽老师这边也配合得非常好，让每一个演出团体都得到了最好的舞台进行表演。
8: 对，我补充一句，我觉得杨丽老师应该是那天晚上最忙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那个微信的步数哈，我觉得他那天就在那个场子里面可能都能走出20000步来，就是台上台下的，因为每一共有十几个节目嘛，然后再加上发言的十几位嘉宾，对吧？他都要提前，比如说前面这个嘉宾在发言了，他一定会把后一个嘉宾抓到那个舞台口来候场的，这样的话就节省了大量的这个这些嘉宾啊或者表演团体啊换队的这个时间，那他就得对上每一个团体的每一个人，然后提前把所有人都叫到位，所以我觉得他在那天应该是在场子里面走的最多的，但我不知道台长这个轮着敬酒是不是会比他多一点哈、啊，感觉从演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杨丽走的最多，你那天回去腿酸不酸呢？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4: 真正的幕后英雄，对不对？
8: 对。
5: 哎呀，现在必须请杨丽来分享一下他的到底是走了多少步。这个说幕后英雄也不只是幕后，因为大家还可以在现场看到他跑来跑去。他那天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所以呢，很明显的。
6: 穿错了衣服，应该穿成黑色当隐形侠。谢谢，谢谢台长，谢谢朗轩，谢谢雅秋老师。我觉得是，星期天咱们的这个台庆，我今年算是除了春晚之外，参与到我们台庆最深入的一个工作。我自己知道我们的幕后英雄很多，大家也都是太客气对我，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政治组协调这个工作看似比较怎么说琐碎，但实际上它是要与前台和后台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跟主持人这边。我当天晚上所有的想法只是说，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要让任何的来宾感觉到我们哪里做的不好的，但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志愿者分工分得特别好，每个组每一个环节，从前台签到一直到我们的募捐募款，所有的这个环节几乎没有任何纰漏，特别是陈涛这一块，他在我们
8: 商业互惠，
6: 因为我知道去年我们其实是在礼品这一块是有一点瑕疵，就衔接不好的，但今年我们做的特别好。陈涛将我们所有的礼品保护的特别好，并且在颁奖，就颁奖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大头了，在各个环节这块，所有的流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特别好。基本上哈，我觉得还是因为台长和雅秋老师领导到位了。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步数，我中间手机丢掉了，就找了我的手机找很久，然后丢了很多的步数，但是雅秋老师跟我们俩对了一下，咱俩的步数都不低，但我中间手机丢了很长时间找不着，当时真的是很心慌，因为我所有的材料资料和一些对接都在手机里面，后来就变成说好吧，就还好记忆力还行，就所有的人坐在哪里，所有的志愿者叫什么名字都还记在脑海里面，还行，谢谢大家。
5: 好的，我先来这个吐槽一下，杨丽把她的手机给找不着了，还来问我说我手机不见了，也没有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啊，结果就在我桌上的一个这个餐盘里面发现了，把我手机藏起来了，差点工作都进行不下去。
7: 有可能杨丽老师的手机壳太好看了，有可能背面可能是什么寿司啊还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一反过去大家一看，哇，赶紧夹到自己盘子里了。
6: 我这里其实想要讲表扬一下朗琴，因为在我们当天哈，就是嘉宾发言那个环节，就是有两位嘉宾其实是不在我们发言的名单里面的，但是呢，他们可能也很重要哈，就这里我就不把名字说出来，然后很紧急的情况下，然后把他们的头衔和名称写给我，其实字体特别的潦草，然后当我非常快速的递给朗青的时候，朗青依然像是早已排练好一样，上去很大方的把人家头衔以及名字说出来，并且我告诉他，男的是什么，女的是什么头衔，他也很快就对应上，然后也完全按照我想要的流程，先让谁讲，后让谁讲，非常的不慌不忙的请他们上台发言，这个真的是，对舞台经验真的是可以，是这个算小插曲了啊。
7: 现在我必须得说一下，我非常谢谢杨丽老师。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大家一起工作。我觉得我们不论做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然后我能够在上台上能读出这些人的名字，是因为杨丽老师递给我了一张他的名片，然后我可以用不但通过他的名片知道他的英文，然后通过杨丽老师已经帮我翻译好的中文，我可以在台上把它说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论志愿者还是主创人员，每一个人大家其实都在台庆的时候都是100%的把精力全放在台庆这档事上，然后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把这个台庆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互相帮助，然后这也是我喜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工作的原因。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台庆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人，主持人只是大家可能在台上看到的一个人，然后可能我们的演出团体也是大家能看到的，但其实我们背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奉献，像是我们的陈涛老师、雅秋老师、李琳还有小袁台长，大家都是倾尽了所有的精力能把这个视听盛宴能给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5: 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都是当天，在当天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准备的，比方说陈涛就做了很多的准备，那是书面的、文字的，还有一些礼品的各种方面。那杨丽呢，她就是在组织志愿者、培训志愿者，把志愿者的分工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的志愿者今年是稍显人手不足的，有很多人都至少有两个岗位甚至三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合作无间，还能够把自己的被派到的活给干好了，没有出什么纰漏，其实是需要一直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哦，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我下面还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那陈涛呢，本来是我的助理，那他的助理是变成全场的助理，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从开始我们的工作组一直到晚会当天，甚至到结束以后，都还有很多的工作。那么说到台前，说到幕后，那么台长呢，他这14年来，我想他有很多的感想，我们等一下可能有时间让他讲。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自己的这一个工作就是在活动方面的工作团队越来越强大，不管是春晚啊，或者是台庆晚会啊，或是各种的活动，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团队越来越强大，非常的高兴有这些新进的小伙伴，跟原来不辞辛劳一直跟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的队友，我们的团队是越来越强大了，也很感谢大家，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助力。那台长，请你好好的运用这些助力，不要变成了我们的阻力啊。
4: 就是今年的春晚跟台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锻炼了队伍，然后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几年来这个电台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吧，可以说是。所以呢，我们能够在社区建立口碑，就是说即使以前我有些同乡啊朋友啊，他们第一次参加我们台庆，但是他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自豪，就说哇，我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活动，然后就说他觉得哇，我跟骆家辉这么近还合了个影，哇，我们参加了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的台庆晚会， 哇，西雅图中文电台，多么一个响亮的名字。
9: 对，
4: 哦，就是这样，就是你觉得，我自己听了，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我说，什么，我都感到很自豪。
9: 嗯，
4: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团队的通力合作的话，是不可能能够不可能办得这么成功的这个活动，因为你一个社区活动的话，一不小心很容易弄得乱糟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而且呢，大家觉得哎呀，就是来吃个饭，然后混一混或者什么，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弄的还是，大家来了之后都觉得真的很开心，
9: 对，
4: 很自豪。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也很骄傲，说实话。对，
6: 是，我觉得我不管别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大联欢也好，但是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把电台的事情完全是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然后也想利用好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尽可能让来的所有的嘉宾都能感觉到，就是你说宾至如归也好，或者说新老朋友相会也好，然后在这个场合下，然后又能感受到我们电台的成长，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当天的很多朋友能看到的是当天我们用心准备的节目，或者说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志愿者在人前忙碌的身影，但是我自己感受到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其他的分类工作，但当这件事情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主动承担很多事情，甚至于说别人想到的自己是不是能够再去帮他多做一点，还有就是大家在做完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还在想着说我是不是可以再去多承担，这个好像没有，我是没有感觉到台长在下达什么命令让我们，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主动积极的承担，这也可能是那种所谓的默契啊也好，凝聚力也好，就是这个是外人可能看不见我们电台同仁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感情吧。
4: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要谈一谈，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今天呢，雅秋老师作为主持人啊，因为 就是这个亚秋老师更适合提问今天。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问亚秋老师是不是那个陈涛，你是不是有很多对亚秋老师的就是印象感想或者什么？
8: 没有，就那个因为这次其实本来一开始安排我的工作呢是给亚秋老师做助理的，因为我也特别想从亚秋老师身上学习一下在这种大型的这个活动的组织和执行的过程里面怎么来把控整个现场的这么多的元素哈，不管是艺术的元素还是这个流程的元素，甚至是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细节哈。所以但可惜后来又把我调到去管这个所有的这些道具和物品了，我就没法当好我这个小跟班儿所以还是想请那个亚秋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吧。因为像您包括春晚呀，包括这个我们的台庆，您都是作为这个总策划，那您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在提前准备好提前想到的，然后有哪些这个必须要达到的比如说一个标准和质量，是不是在你脑袋里面有一幅蓝图才好指挥这么多人把它一起完成？
5: 其实呢陈涛的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也是非常的像刚刚杨丽说的，就是不只是把自己的分内的工作做好，还会去多做一点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更能够得心应手的做他们自己的工作。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团队里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常说，这个人是一波一转，不波不转，那这个人呢一波三转，就是举一反三的意思。那还会有能够这个预判情况 anticipate， 知道前面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要怎么样应对，这些都是我们团队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人。那么我刚刚也说了，我就非常高兴团队越来越强大，就是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那在我说我是总策划，我其实是很不敢当，因为总策划其实是台长。那整个的节目的内容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官员、什么样的嘉宾、什么样的赞助商、什么样子的表演节目，都是台长去找的。那我们做的呢，只是说把这些表演节目按照它放在什么位置比较适合的这个情况之下，把它安排好。然后我最最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节奏，节奏不要拖沓，什么时候该上什么节目，什么时候该上什么人，什么时候现场应该有什么声音，就应该及时的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请台长上台发言的时候，台长还从他的座位慢慢站起来，然后走到台边拿了话筒上台去，我就立刻去跟杨丽讲说，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我们下次要把所有的该讲话的人都集中到这个台侧来，让他们在旁边等。结果呢，杨丽就马上就把这件事情给办到了。所以整个的来说，除了我们台长是很大牌的以外，其他的都是该来就来了，该上台就上台了。所以这也是台长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可以容许的，对吧？
8: 对，这个是要给大家一点期待嘛，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那个的，就是没有给一个那个比较宏大的那种准备的音乐，然后让台长闪亮登场一下。
9: 台长主要是没有听到音乐，他不知道该不该站起来。
5: 我们应该让这个舞狮的这些锣鼓响起来，台长就上台了。
8: 对，或者是来一个那个特别这个
7: 出场的 BGM。
8: 对对对，出场 BGM。
4: 说就是
9: 我连 Gary 陆家辉都提前叫到场边，但台长却偏偏没有站起来。
8: 对，就
4: 是我一开始就是欢迎词，就是我都没想还要讲什么，因为也没有一块时间来让我打底稿什么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究竟讲什么呢，结果
5: 从座位上站起来，
4: 我的
5: 一路走着一路想。
4: 是啊，然后就是讲了上一句，下一句要讲什么还不知道，基本上是这种状况。
9: 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你脑海中就是好像不知道下一句该讲什么，我们感觉你发挥的特别好，特别稳。
4: 因为平时在电台做节目也是不打草稿，基本上都这样子，应该是习惯了。
7: 肚子里面有多水。
5: 台长还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如果说的好，大家觉得很好；他如果说的不好，大家觉得他是故意的，故意搞笑的。
9: 嗯，确实。
4: 谢谢。
5: 那么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表演节目，有人在台上音乐还不起，或者是动作还不做，那就有点冷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有人做点什么，主持人上去说几句话呀，更新一下募款的状况啊，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能够补上这个，就是见缝插针，不要让这个缝太大，这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那在春晚呢，这个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排练，我们能够排练的话，就该谁出去就谁出去，把人推出去都比较简单。但是台庆晚会是没有机会排练的，所以要求的话就比较不能那么高，也就是说观众的要求可能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就请大家都多包涵了。
7: 对，我觉得首先要感谢各位观众，我觉得我们晚会不论我们想的再多，总会有什么做的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也每位观众都非常包涵，然后
4: 今年好很多，可以说就是包括我讲那么长的那个募款的那个报告，下面其实不是很吵，讲到七点半，大家应该肚子都饿了，我觉得到后面，但是真的不是很吵，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观众的素质也很高。
7: 我觉得首先是对，我觉得首先是
5: 作为我，因为我是作为观众之一了，在你工作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其实是那几位年轻人的视频，他们说在电台能够让他们成长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在现场来宾嘉宾听到都会觉得西雅图中文电台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比较能够通过这些体现出来。
7: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节目之间我们衔接的其实都很好，就是有的时候像雅秋老师之前说，有可能有的音乐播的比较慢，我记得我今年台庆的时候也有两次像这样的事情，就是音乐播的稍微慢一点或者有一点卡顿。最开始我记得我采访了那个杨璐老师和苏黎老师，在他们朗诵的时候他们的音乐稍微有一点慢一点，然后就问了他们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个节目，然后他们其实每一个演出团体都非常优秀，然后当时杨璐老师和苏黎老师也是说了为什么要选相信未来这首诗，我现在还记得，然后他就说这个对观众来说也非常重要，然后每一位观众因为这个他们讲了选这个节目的原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更加认真了。而且我还有想说一个，就是雅秋老师刚才说到小袁台长做那个年度报告的时候，今年我们的那个翻译也是在那个大屏幕上嘛。
4: 对。
7: 然后今年的翻译也是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的，因为它在大屏幕上，我们不需要，它是中英文，假如说中文的话它就翻译成英文，假如说英文的话它就翻译成中文，这样每一位观众不论是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看懂的，他们都能知道就是台上的人在讲什么，这样是能够更让他们有一种 engage， 更让他们专注于这个舞台上。
8: 其实这个就是别看我们这个台庆晚会哈，就是在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个酒店来做，其实里面也有一些科技含量的东西，像刚才朗青说的这个实时的中英文的翻译，实际上它就是一个AI 软件的做的这种实时的翻译，就是能把现场，因为我们现场有来自这个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选官员啊，很多他可能不太会中文，他也没有办法讲中文，但是现场又有大量的使用中文的这个观众，所以就是用了这么一个小的工具呢，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像看电影的字幕似的能够看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另外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我们那个现场呢，这次是实现了一个就是对现场的募捐的情况的一个实时的滚动，就是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捐赠进来了，非常快的我们就可以投到这个大屏上，然后能够让这个捐赠者就能看到，也能让观众看到啊，有很多人来支持。
4: 其实这个对捐款现场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8: 是很好的，一旦有人出来了，可能其他人就会参与进来。那这个工具实际上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吧，王英成，他 他直接用这个 AI 的平台，然后自己开发了一个有前端和后端的一个小的网页，然后部署下来，所以就是他在现场直接在他的那个后端输入谁捐了多少钱，然后在那个大屏上他就直接就能显示出来。所以就是说，
4: 对，刚刚雅秋老师提到的这些年轻人的那个见证的视频啊、翻译啊，也都是视频制作啊，还有翻译都是那个王英成做的。
8: 对，他在
4: 前期都做好，
8: 前期的很多工作还是做得很细的。
4: 嗯，
8: 也用了很多很巧妙的这个办法，包括那个 AI 的大屏上的那个实时的翻译的，
4: 对，
8: 也是他提出来的。
7: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都对于我们演出还有舞台的这种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是的，
7: 尤其对于主持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少了翻译这一步，不但是省了时间，也让观众更加能够专注于台上的人在说什么。还有关于我们这个刚才说捐款的更新，我们假如有了台上的那个大屏幕上的更新，我们更好的能把它呈现给观众。假如我只在说一个数目，只在说一个人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在说的是什么，但假如我一边说，大家一边能看到大屏幕上看出来的这种 visual， 看到这种图像，能够更加能让大家专注于舞台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吕导还有我们的英成做出来的这个工具。
5: 是我们从去年开始用这个实时翻译的软件，那么当然了，实时翻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够十全十美，有的时候翻译出来的内容有一点看不太懂，尤其是人名很不容易翻译正确的。那如果说这个软件十全十美的话，以后主持人都只要说一种语言就够了，对吧？
9: 而且他们两位都是我们电台自己的员工，我们自己开发的，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员工电台的一员还是挺骄傲的。我这里其实还想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出单位，虽然说比不上咱们华人春晚那么多，然后严格的要求或者是反复的彩排，但是他们到了现场之后非常的服从我们的安排。每个人也都是不管舞台大小，其实一开始舞台还有点小，后来我们不又扩展了一下，他们其实真的不管舞台大与小，每个人上去都全情投入，然后完全非常尊重到每个演员，甚至于说我们时间 delay 了嘛，也是有一点哈，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可能要怎么样一个等待，然后你在哪里，你要你的团队人很多的话，你也是不可以乱走动，他们全部都是非常服从，所以这次演出单位我真的是要特别感谢一下。
4: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包括我本人都是这次台庆晚会的主创成员的重要成员啊。那刚刚我雅秋老师一开始问我的问题，我现在补充回答一下，就添更多的信息，就是我们这次台庆晚会特别感谢的一些支持者，我要特别感谢包括那个豪景大酒楼的业主，就是孙乐宇跟王小林夫妇。那么王小林小林姐或者王姐她特别支持，然后呢甚至现场也捐款捐了1000美元，然后呢事先已经那个已经赞助过了。然后呢那个欣然乒乓球俱乐部他们来了3桌人，然后呢也做了2个广告，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场也捐了1000块钱。那么还有一组是那个叫常静跟薛伦常，他们是他们在我们那个广告是珊瑚社区华人协会的那个一个广告，但是他们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就社区基金的负责人。那么他们除了就是除了买桌之外，还那个把之前还卖起了一些，就是他们公司卖起了一些经费过来，所以呢就是对我们的支持是蛮大的。然后这个是三个最主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像华美银行啊，那还有现场的一些朋友甚至雅秋老师也给那个我们广播协会捐款了，所以呢我们对现场捐款的朋友也是表示 诚挚的感谢啊。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赞助商，我就不一一的就是列举了，但是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如果没有大家支持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台庆晚会也不会这么顺利这么。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8: 声声有情
1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21: 小科普大世界。
2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第二段。大家好，上周我们讲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前三分之一的故事，以及它告诉我们的一些道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中间这三分之一的故事。斯库特的爸爸阿提克斯决定为一名叫汤姆的黑人叔叔当辩护律师。汤姆被冤枉欺负了一名叫玛耶拉的白人阿姨，因为这件事，镇上的人都严厉地批评斯库特一家。孩子们在学校里也听到了很多带有种族歧视的难听的话。在开庭审判前一天晚上，一群愤怒的人悄悄地跑到监狱，想要私底下伤害汤姆。幸好阿提克斯带着孩子们及时出现，孩子们天真无邪地向着这些人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辛苦才去帮他做家务的。聪明的阿提克斯看穿了真相，并向法庭解释清楚。原来，玛耶拉平时太孤独了，她主动靠近托姆，但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她马上感到后悔，却刚好被她的爸爸看到了。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爸爸责罚，也不被别人指指点点，他撒了谎。实际上，打他的人正是那个习惯用左手的爸爸。听完这些后，陪审团讨论了好几个小时。虽然这个时间很久，这说明阿提克斯的辩护让大家产生了动摇。但可惜的是，最后那些充满偏见的陪审员还是判决托姆有罪。故事的这部分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的道理：人们心里的偏见和固有的想法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决定。有时候，就算真相和证据摆在他们眼前，偏见还是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偏见，公正地看待每一个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2: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3: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了真实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题。人类能不能创造出真正的人工生命？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命，人类、动物、植物，甚至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都属于生命。但是，如果有一天人类不再只是研究自己已经存在的生命，而是以自己从头开始创造的一种新的生命，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遥远，但是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和它有关的技术。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话题：什么才算生命？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所有科学家都能完全统一的答案。一般来说，生命只需要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生命能够维持自身的状态，能够使用能量，能够成长和改变，并且能够繁殖，生命还能够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反应。细菌虽然非常少，但是它能够收获能量，繁殖和适应环境，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生命。而一块石头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它自己不能获取能量，也不能繁殖，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称为生命。所以如果人类想要创造生命，首先就要知道到底要创造什么。现在科学家能够在实验室里创造一些生命所需要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叫做合成学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是一门结合生物学、化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按照人类的设计改变生物，甚至创造过去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系统。例如，科学家可以改变一些微生物的遗传信息，让他们生产某些有用的物质。在这里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改变了一个已经存在的生物，并不等于从零开始创造生命。就像修改一台已经存在的机器，从零开始创造一台完全不同的机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此，真正的人工生命需要更加困难。

0: 科学家需要研究生命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就是细胞。细胞可以被看作生命的基本单位，我们的身体由大量细胞组成，生物、植物和很多微生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里有许多不同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有自己的作用。有些结构负责储存遗传信息，有些负责产生能量，还有一些负责处理物质和维持细胞的正常工作。如果人类真的想要创造人工生命，就需要这些不同的部分可以互相合作，这也是最难的地方之一。因为生命并不是简单的把几个零件放在一起。一个真正的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例如一个细胞需要获取能量，还有需要处理废物，需要保存和使用遗传信息，还需要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活动。通过这些过程发生，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每个部分分别是什么。也不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把它拼组成一个可以真正独立生活的系统。所以，总之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个完全的答案。人类可以创造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也可以修改和设计生命中的一些基本的部分，但是生命依然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系统之一。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能够创造出一种完全人工的生命，那我们不仅会是在科学史上最大的重大突破，也可能改变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再见。
1: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2: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五岁时父亲去世，同年2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大写道德。1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我有一点无可否认，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弗贝尔托广场上，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他冲上前去，热泪盈眶的紧紧的抱住马脖子，高呼道：“我的兄弟！”尼采疯了，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分别是《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请看书中小标题：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我为什么是命运？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 时说的名言，乔这个人，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要知道在同一年，尼采还写出了《敌基督者》，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六岁的时候，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姑。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关于女性，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但是有趣的是，在她与红颜知己莎乐梅摆拍的一张合影中，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而是莎乐梅。很多解释者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着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这就是我的使命，再比如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事实上，即便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当他爆发的时候，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他的胃肠功能不好，眼睛也有问题。24岁的时候，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是到35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迷，读不了任何著作。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第一次见到莎乐美的时候，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尊敬的莎乐美小姐，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莎乐美，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很显然，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而是远远的阅读他哲学和人生，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什么是健康？用尼采的说法，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可以吃很多东西，睡很香甜的觉，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憧憬和渴望，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这些却是可望却不可及的。最重要的是，尼采在28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但却终身难愈，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导致精神失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食骨的病痛感，它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相反，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乔这个人中，尼采写道：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不仅去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 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这段话非常好地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他用明亮、喜悦、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尼采告诉我们，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3: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4: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育，因而解禁。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的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互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既有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匆匆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八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 航行到也门，得到几棵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嘎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不羁。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5: 沿着这条航线一直向西，我一定能到达东方，上帝指引我，就像他指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大航海家哥伦布出发前的一句豪言壮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相信我，向西走，肯定能到中国，上帝给我引路了。结果呢，上帝给他带到了一个他完全没打算去的地方。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来扒一扒这位史上最强路痴——哥伦布的爆笑航海史。温馨提示：接下来的几分钟，您将见证一位充满自信的探险家，如何一步步把“我要去中国”变成“这是哪儿？这又是哪儿？我到底在哪儿？”的大型翻车现场。先说一下时代背景，15世纪，欧洲人想跟东方做生意，但陆地被奥斯曼帝国卡住了，怎么办？哥伦布一拍脑袋，地球是圆的，我往西一直走，不就能绕到东边了吗？这个想法对不对？对，地球确实是圆的，问题是他算错了距离。当时欧洲公认地球周长约4万公里，哥伦布偏不信，他搞了一套自己的算法，算出周长只有3万公里不到，然后他再算一算，从欧洲往西到日本大概是5000公里，而实质距离是多少？超过2万公里。这就好比你想从上海走到南京，结果你奔着乌鲁木齐的方向去了，还自信满满的说：没事儿，地球是圆的，我绕一圈也能到。你已偏离路线，你已严重偏离路线，你已在太平洋中央，建议掉头。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三艘小船，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尼亚号从西班牙出发了，三艘船加起来还没有现在的一艘游艇大。船员们一开始还挺高兴，走了10天啥也没有，走了1个月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船员慌了：船长，咱回去吧。哥伦布淡定地说：急什么，再走走，马上就见到陆地了。又过了3天，还是啥也没有，船员集体炸锅：你是不是把我们骗上船喂鱼来了？哥伦布依旧淡定：再走3天，3天之内不见到陆地，咱们就回去。朋友们，这叫什么？这叫拖延战术的天花板。哥伦布要是活到现在，绝对是再给我2分钟的终极传人。结果奇迹发生了，第3天深夜，平塔号的瞭望员突然大喊：陆地，我看见陆地了。全船沸腾，大家又哭又笑又跳。哥伦布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个踏上这片亚洲的土地，爬出宝剑，插上西班牙国旗，庄严宣布这片土地从此属于西班牙。然后他四处张望，问土著：请问中国在哪儿？土著一脸懵：什么中国？哥伦布说：就是那个满地黄金香料成堆的地方。土著说：我们这里只有木鼠和鹦鹉。哥伦布沉默了3秒：没关系，中国肯定就在附近，再找找。于是他就这么找了一辈子，到死都坚信自己到的是亚洲。那些土著是印度人，所以直到今天，美洲原住民还被他坑得叫 印第安人。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神操作，他给当地的岛屿都起了西班牙名字，然后用西班牙语问土著这地方叫什么，土著用本地语言回答了。哥伦布点点头，从本子上写着此地居民称为古巴，然后他就管那叫古巴了。重点来了，土著说的古巴是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是中心或地方，人家只是告诉你这是哪儿，不是告诉你这儿叫啥。大哥伦布说，你说啥就是啥，反正我记下了。然后他问另外一个岛叫什么，土著说伯里肯，意思是富饶之地。哥伦布继承圣胡安，并且运用了好几十年。你问路的时候，人家说我到家了，你非在本子上写他家叫我家。就这观察力，搞现在导航得被他气死。终点已到达，本次导航结束。什么？你告诉我这不是中国？那我不管了。还有更离谱的，哥伦布在加勒比海晃悠了几个月，始终找不到亚洲的大城市，于是他得出了一个天才结论，这里不是大陆，是日本附近的群岛，中国还在西边，再走走就到了。然后他拐向了南美洲，踏上南美大陆，他终于激动了，这肯定是亚洲大陆了。结果他发现一条大河，奥里诺科河。哥伦布看着眼前巨大的淡水河，思索片刻，得出结论，这条河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朋友们，啥玩意儿？伊甸园，圣经里的那个伊甸园。船员们面面相觑，船长，你认真的吗？哥伦布一本正经，这么大的淡水流量，只能是天堂之水，我们离天堂不远了。导航错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神话里编了。然后说说哥伦布的宝藏，他信誓旦旦地跟西班牙国王保证，我能带回一船的黄金。结果三次航行下来，他带回来的黄金少得可怜，倒是带回来一堆火鸡、玉米、辣椒和烟草。国王看着满船的玉米棒子，脸都绿了，我要的黄金呢？哥伦布说，这些可都是东方特产，你尝尝这个辣椒，老带劲了。国王没把它丢进海里，已经够仁慈的了。最后说说哥伦布的结局，他晚年穷困潦倒，连船票都买不起，但他仍然坚持给国王写信，我去的的确是亚洲，中国就在旁边，给我一条船，我还能再找一次。国王没理他。1506年，哥伦布去世，他至死都相信自己到达的是亚洲，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大陆，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的墓志铭如果让他自己写，大概是这里躺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一个到达亚洲的欧洲人，虽然他其实去了美洲。这就是哥伦布，一个充满自信、运气爆棚、方向感为零的史上最强路痴。他犯了一连串错误，算错距离，认错大陆，记错地名，读错方向，但正是这个错误让两个半球的人类从此相遇。所以说，有时候走错了不一定是坏事，前提是你得敢出发。哥伦布用生命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地理没学好，千万别航海；第二，方向错了，运气好也能发现新大陆；第三，如果你足够自信，全世界都会跟着你走，哪怕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位把人心写得如此细腻的作家张爱玲。她的文字总是带着一点冷，但这种冷并不是疏离，而是一种看透之后的克制。他写爱情，从不浪漫化。在他的世界里，爱情不是童话，而是现实中的犹豫、错过与遗憾。在《倾城之恋》里，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段爱情。那不是命运的安排，更像是偶然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看似温柔，却带着一种深深的理解与清醒。张爱玲写细节，一线文字，一盏灯，一段沉默，都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情感往往藏于那些不起眼的瞬间里。他的文字不喧哗，却有一种持久的力量。读完之后不一定立刻感动，却会在很久之后突然想起某一句话。张爱玲，一位把人性写得如此真实的人，当我们再次读它，也许会明白，生活从来不完美，但正因为不完美，才更加真实。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19.23 点，跌幅 0.23%。日线图小阴线，冲高回落有一条上影线。本来可能是一波创新高的上涨行情，正要发力，就被浇了一盆冷水。今天跌幅不大，但是感觉多头有点内伤。短线趋势还好，因为各条均线还是开始出现了向上抬头、助力上涨的势头。这波打击如果能顶住，继续顽强上涨可以期待。不过，上涨行情还能维持多久，还能涨多高，那就很受货币政策变动的牵制。早上本来行情也还不错，在11点左右来了一波跳水， 结果全天剩下时间的行情就显得有气无力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盘盛兴而来，败兴而归呢？主要是沃什今天讲了一大通的话，市场预期大幅转向。杰克逊霍尔央行行长年会每年8月底按惯例召开，今年是沃什上台后第一次在这一传统的央行行长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那么本来涨势不错的行情被他按了一个暂停键，讲的必然是鹰派内容了。在上周的周末点评中，我们就知道本周有英伟达财报和沃什讲话两个重大风险事件。昨天 CNBC 预测沃什讲话为鹰派的概率为 32%， 概率上仅次于中立，但是今天的讲话有鹰派倾向，9月份加息预测急剧上升，瞬间上升到了 57.5%，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沃什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演讲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美联储的沟通方式和抗击通胀的坚定目标。因为人工智能的投资建设现在已经是美国 GDP 增长率的重要构成部分，这对经济的发展、就业的影响、政策的配合都是一个有待专家学者研究的问题。沃什用了大量篇幅提出了 AI 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他说，人工智能已经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更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生产要素。过去一年，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占据了企业增长的一半，代币、 token 等新型资源的使用率也在爆发式增长，用户购买 token 来获得 AI 模型的权限。据报道，仅两家领先 AI 实验室的 token 年化销售额就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5倍。美联储正在密切观察这一切。 AI 是一个新的变量，它将对经济及货币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问题有很多， AI 应用是不是会推动生产力持续提升？什么时候会发生？ AI 是与劳动力互补，还是会替代工作？这对美联储职责当中的充分就业目标有多大的影响？ Token 会不会贬值？旧的模型会不会跌价？等等。美联储的五个工作小组中，有一个生产力与就业工作组，正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的结果，沃什说，进展令人鼓舞，但这些工作组的建议不会影响当前的政策决定，那是长远的事儿。所以讲话的第一部分不是股价下跌的原因，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美联储与公众的沟通方式改革。沃什明确表示，美联储将全面限制并淡化过往常用的前瞻性指引，以后我们听不到什么前瞻性指引了，大家对美联储就不要拼命猜了。他认为前瞻指引讲出去的话是过度的承诺未来利率路径，这样会让他束手束脚，甚至在市场与央行之间形成镜像迷宫，大家互相揣测，反而掩盖了真实的经济信号。未来美联储将减少预判，更多依靠未经过滤的真实市场信号来评估风险。啊，我想以后沃什的心事你别猜了，反正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保持神秘性的目的是想让市场，尤其是债券和货币市场自发的通过交易，形成市场利率。他不想提前对利率走势进行干预。央行要做好裁判，定好规则，动作不要太复杂。至于比赛打得怎么样，就让场上的球员去发挥好了，不要让他们老是看裁判脸色行事。关于美联储预期管理模式改变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将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在沃什上台100天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股市大跌或者大涨，并不是说波动率永远会很低，它只是还没有发生。没有预期管理就容易出现意料之外，市场一旦发现意外，大涨大跌就会到来。那沃什讲话的第三部分就让市场有点意外了，也是今天砸盘的主要因素。这个意外让加息概率突然窜升。美国就业的现状不错，失业率保持在 4.1 的低位，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呈现出巨大的韧性。就业不是困扰的情况下，通胀就成了美联储最核心的关切了。结果沃什火力全开，坚定要控制通胀，通胀 2% 的目标是不会动摇。通胀确实从最高位大幅回落了，但这两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美联储偏好的通胀目标 PCE 在过去12个月的涨幅是 3.7%。 过去12个月中 PCE 构成要素中有 54% 的年化通胀率还是超过 3%， 数字低于疫情期间的水平，但仍高于长期趋势。虽然今年夏季的 PCE 和 CPI 数据好于预期，但这些数据并没有让沃什满意，他认为潜在通胀趋势并没有出现有意义的改善。沃什最后威胁说，央行有信心通胀回落，否则我们就还有工作要做。那他能做什么工作呢？无非就是加息嘛，不做前瞻性指引，但这句话其实就是预期管理。此话一出，市场预期9月加息的概率大幅上升，新一轮加息周期即将启动。所以沃什的表现意外的十分鹰派，导致今天股市从11点开始熄火。那么问题是，美股是否就此出现拐点呢？这一轮加息周期的幅度将会有限，沃什能打出来的底牌不多，所以搞得神秘兮兮的。但是在2027年内，两次或者以上的加息，联邦利率提高到 4% 到 4.25% 或者以上，概率是 55.2%， 超过半数。美股将迎来小规模加息周期，这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在加息周期内，股市上涨的难度加大，回调的风险增加，加上美股已经连续四年大牛市，年度级别的技术压力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加息对需求的压制有一定效果，对供给的增加则效用一般。如果加息，对 AI 的融资将产生重要压力。目前啊，英伟达、博通等芯片公司已经在帮助下游做供应链融资了。这种融资方式说明下游现金流渐渐吃紧。云巨头也大力发债，导致他们的信用溢价也上升了，借债成本提高。如果基础利率又涨价，那么 AI 下游产业链的融资成本还会再提高。所以今天半导体全线下跌，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板块跌幅较大，但是软件、互联网、消费电子、电商等板块涨幅还是不错的。互联网零售就是亚马逊涨了，消费电子板块上涨就是苹果涨了。昨天 CRM 财报后大涨，今天维持高位小幅上涨，说明市场对 AI 替代软件的说法有可能有所改变。软件 ETF 也在反弹，逐渐接近历史高点的过程中，市场观点改变有可能会导致行情变化。软件巨头 Salesforce 也就是 CRM 这次业绩大超预期之外，还和 Anthropic 合作，这家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公司用上了 AI， 将客户的业务数据和工作流与 Cloud 绑定， AI 智能体帮助 CRM 订单爆发。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没有替代软件，而是合作共赢。其实很多大的软件公司都开始在 AI 赋能，比如微软、 ServiceNow、Adobe 等公司。软件公司只要上了规模，多一家用户是多不了什么成本，毛利率总是比较高。英伟达的毛利率达到 75% 是非常厉害的，但是 CRM 的毛利率也能达到 77%， 而且常年保持高利率。硬件公司要考虑产能，供给增长率也会限制到营业收入增长率。软件公司则不怎么需要考虑产能，软件也是以前很能上涨的板块啊，只是上半年说软件要死什么的，才导致硬件涨软件跌的。如果市场纠正观点，软件股有可能反弹。比尔盖茨发表观点说，人工智能不只会提高生产力，还会替代很多工作，很多工作会永久消失。比尔盖茨建议对 AI 和机器人征税，用来补贴社会保障。那我觉得未来是有这种可能，但现在提出来有点早。英伟达等 AI 龙头当然怕征这种税了。黄仁勋今天反驳比尔盖茨，他说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力，让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他们会有钱再投资扩大业务，从而招聘更多的员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是美联储非常关心的问题。要是大家工作更轻松了，工作机会没有减少，那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是会提高的。但要是大量青年失业，政府肯定是要从货币和财政政策上面下手。以前的科技进步消灭了一些工作种类，但创造出了更多的工作种类。人工智能大概也会走相同的路线。 英伟达本周财报以后，有机构预测到550的目标价，对应市值12万亿以上。英伟达在2028财年还能维持 70% 的营收增长，增长率受到产能瓶颈，否则还能更高。现在英伟达的估值并不高，如果业绩还能高增长，那估值就更为合理。英伟达资金实力雄厚，所以还往下游布局，对 OpenAI、Anthropic 的投资还嫌太少。黄仁勋说，遗憾的就是没有早点投，投多一点。英伟达看好这些人工智能公司，认为他们会成长为科技巨头，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分析师将英伟达的目标价上调到390、400的都有，看到550的是极度乐观。12万亿随便叫价，大笔一挥就是6万亿的涨幅，这让我想到了12万美元比特币时有人喊到了40万啊，过度乐观是风险信号，哪怕乐观的预期来自知名的分析师。市场的风险确实是因为连涨四年而累积，但也不会立即崩盘。本周消化了宏观消息利空之后，下周也未必就继续大跌。昨天有观众朋友提意见，说你看好英伟达，看空英特尔，还说 INTC 的支撑位是70。不知道 INTC 的70美元支撑位是如何得到的？那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的目标位，都只是理论上的预测，并不是说非得到那个位置不可。就像那个说英伟达550的，他也会不时修改目标价位，不会永远不变。英特尔 INTC 如果下跌目标70，那是来自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的支撑，这个缺口就在70。另外70美元也是200日均线和250日均线之间的一个位置，是重要的长期支撑线，跌到70是比较好的买入机会。有位观众问麦当劳，让我帮忙看一下麦当劳长线还能拿吗？快顶不住了。顶不住的话，我给你打气，这个是 MACD 的周 K 线，这么多年长期上涨，跌到了 MA250 基本上都能止跌，所以周 K 线 MA250 是重要的长期上升趋势线，现在跌到了这条线，按上升通道是可以买入的。目前股息 2.7%， 我觉得还不错，可以长期收息。但是说到顶不住，我看跌幅并不多，如果是因为上杠杆而顶不住，那我觉得咱们应该看看怎么做好资金管理和提高风险意识，不要使用过高的杠杆。只要是不上杠杆，用不影响生活的闲置资金守住麦当劳、可口可乐这种股票，最后要亏钱还是挺难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8月18号周五，市场终于迎来了本周的大 boss， 美联储主席沃舍在 Jackson Hole 发表了上任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如高盛此前所预期的，沃舍重申了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决心和 2% 的通胀目标，同时还为自己缺乏前瞻性指引的沟通方式进行了辩护，称一个更安静的美联储在沟通上更有针对性，反而更有利于实现政策目标。就是以后别天天猜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讲话呢，整体明显鹰派，但是具体什么路径都没有透露。他只是强调，目前美联储首要任务是通胀而不是就业。虽然近期 PCE 和 CPI 数据好于预期，但是美国通胀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放缓，2% 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只要通胀没有足够快的回到 2%， 美联储就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目前的金融条件并不具有紧缩性，而短期利率呢是美联储实现其使命的主要工具。至于量化宽松、刺激经济等非常规政策，除非出现真正的危机，否则应该谨慎使用，甚至根本不用。这一番话直接把市场吓了一跳，交易员迅速加大了对今年加息的压注，9月加息概率从昨天的大约 35% 一下子跳升到了接近60%。市场甚至还进一步提高了对年底前继续收紧的预期，对利率最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直接暴涨，长端30年期收益率刚开始反而一度回落。为什么出现这种背离？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是长端美债收益率跑在美联储前面，市场担心财政赤字、巨额发债以及长期通胀，所以30年期收益率之前已经被推得非常高了哈。沃舍今天讲话让加息预期升温，长债市场第一反应呢反而是那这样的话长期通胀预期就没有那么糟糕了，于是出现了一波很典型的 sell news，就长端收益率先往下扎。但是随后市场重新消化沃舍讲话，又开始意识到过去它是真的有可能加息哈，于是呢长端收益率很快就 V 转了，重新往上走。这个短端收益率上升比长端更快，这说明市场重新提高了对近期货币政策收紧的定价。不过呢，在我看来，沃舍今天虽然讲话是很鹰，但是并没有承诺九月加息，他真正说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没有强到需要加息的程度，就业数据也没有弱到需要降息。这句话非常关键哈，他的逻辑其实是只要通胀没有以足够令人信服的速度回到 2%， 即便就业市场有所放缓，美联储也不会轻易转向宽松。这个叫鹰派按兵不动啊，这个九月到底加不加息，最终还是取决于接下来两周公布的就业和通胀数据，而不是今天这一场演讲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市场可能有点反应过度，要么是华尔街借题发挥。这两天美股涨多了，尤其昨天软件和英伟达就涨得有点不正常，像百米冲刺一样。今天机构们就找个借口拉高出货，要么就是再次替美联储把这件事情给干了。机构们心里都很明白，沃舍只是口头放鹰，行动上按兵不动，但是债券市场呢可以先把可能加息的风险给定价进去。其实真想要控制通胀，办法呢倒也是可以简单粗暴的，加息一两次直接刺破泡沫，把 AI 基建的融资链条勒紧一点，再让美股大盘跌个 10% 到 15%， 你看通胀还降不降。但是川普压着不让加息还要降息，现在美国债务规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了，每个月的利息支出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与此同时 GDP 呢又高度依赖 AI 基建拉动，如果加息把 AI 基建的融资链条给搞炸了，那个时候股市、债市和经济全都得完蛋，中期选举是彻底别想要了。所以沃舍现在最大的政治压力就是既要让市场相信他不是川普的马仔，这牵线傀儡真的敢加息，但是又不能真的动手这么做，就既要又要还要。贝森特和沃舍这俩师兄弟，一个掌管财政部的钱袋子，一个呢掌控美联储的印钞机， 都是川普钦点的人，看看过去贝森特是怎么通过各种讲话和政策预期来影响市场的，你就会知道对沃什的讲话咱们最好也打个折扣啊。至少到目前为止，沃什给市场的东西都只是口头泛音，没有任何行动。他上台以来，市场每次听完他的讲话都容易做出鹰派解读，但是过了几周之后又重新回到更加鸽派的定价。因此现在先别急着把九月加息当成事实，如果未来两周数据没有明显恶化，甚至通胀继续温和回落，油价走低，那么今天突然暴涨的加息预期很可能又会重新降下来。今天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黄金，受到美元走强和加息预期升温的双重打击，现货黄金在沃什讲话后迅速转跌，并且呢持续下行，日内跌幅扩大到 3% 以上。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意外宣布扩大债券回购之后，市场压住美元贬值，黄金这一轮涨势就迅速启动。但是今天市场又觉得沃什可能真的加息，黄金就跳水了。前几天那个在 GLD 420-430 之间做了看跌价差策略的大户撞麻了，我今天也进场捡了点带血的筹码，其实跌一跌也好了，因为黄金前面涨得实在太猛了，适当的洗一洗获利盘对后面呢反而未必是坏事。黄金矿业股8月份已经涨得非常的夸张， MSCI 全球黄金矿业股指数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Kiki，
7: 很荣
8: 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上清香、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中尼边境特大山洪的伤亡和失联人数继续上升。根据两国截至8月28号晚上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已有579人死亡，1924人失联。中国西藏一侧确认7人死亡，558人失联，两国合计586人死亡，2482人失联。其中至少540名失联者是外国人。中国一支由21名救援人员和搜救犬组成的队伍首次抵达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吉隆口岸。尼泊尔继续出动直升机转移伤员、运送物资。灾区上游2处堰塞湖仍有溃决风险，两国搜救行动一度暂停，目前已经恢复。红十字会估计超过9万人受灾害影响。
8: 伊朗战争持续满6个月之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和外交角力再次升级。伊朗海军28日宣布，伊方已经对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航线实现完全控制，外国船期只能获得伊朗许可才能通行，当天只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切断埃及国的银行伯克米瑟阿联酋分支与美元体系的联系，指控该银行帮助伊朗相关企业处理18亿美元资金。伊朗谴责制裁是经济战争，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时表示，美伊双方都无法得到全部想要的结果，仍需要通过谈判恢复海峡通行和地区稳定。
7: 俄军连续2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打击目标正从能源设施扩大到食品、邮政和零售物流网络。乌克兰农业部长当地时间28号表示，近期空袭已经破坏零售企业大约90%的食品物流能力，多座仓库、邮政分拣中心和大型商店被毁。基辅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牛奶、蔬菜和食堂等商品的短缺，列车运行也受到影响。乌方认为，俄罗斯正试图通过瘫痪配送和交通系统削弱城市经济与居民生活，俄方没有回应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洛斯拉夫尔州一座炼油厂，造成火灾，双方针对后方经济设施的空袭仍在升级。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宣布，美国已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将通过与私营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4度。明天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6。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喜马拉雅山区26号发生毁灭性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600人，约2500人失踪。救援人员周五8月28号继续时间赛跑，全力搜寻可能的幸存者。法国外交部周五证实，有4名法国公民在这场洪灾中失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尼泊尔代表称，根据目前估算，可能约有9.3万人受到影响。这场灾难造成的创伤将极其严重。根据两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数千名救援人员已从覆盖灾区的大片泥浆中找到589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尼泊尔一侧579具，中国一侧7具。此外，印度境内一些发源于尼泊尔的河流中还打捞出7具遗体，尚未计入上述数字。目前仍有将近2500人下落不明，其中尼泊尔有1924人失踪，包括517名外国人。中国有554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法国外交部周五证实，失踪人员包括4名法国公民，分别为3名女性和1名男性。法国外交部副发言人格伦·萨利克表示，根据法国公民通过阿里安娜旅行登记系统提交的信息，以及外交部危机与支援中心和法国驻外使馆展开的调查，目前可以确认4名身处灾区的法国公民下落不明。他表示，法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与尼泊尔当地政府保持联系，设法寻找失踪者。法国外交部危机与支援中心也与他们的家属取得联系。
2: 大批尼泊尔民众涌入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焦急寻找失踪的亲人。反击社看到医院墙上贴满印有失踪者照片和姓名寻人启事。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灾难由冰川崩塌引发，进而形成规模巨大的冰雪碎屑流，汹涌而下的冰块和泥浆还形成多个大型湖泊，其中一处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尼泊尔警方接到在西藏尼侧一处坍塌坝再次滴决后的消息后，要求所有救援人员立刻转移到安全地点。在中国西藏一侧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地区，周五移动可能因为再次发生洪水而暂停救援行动，随后威胁逐渐解除。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个由大量碎屑堆积形成的湖泊一度向救援人员所在方向漫溢，但水位后来已经下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周五下午，首批由21名消防员和一支搜救犬组成的救援队终于抵达吉隆河岸附近，进入灾区核心地带。尼泊尔受灾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平时吸引世界各地的徒步旅行者和登山者，也是印度教徒和藏传佛教的重要朝圣地。这是尼泊尔自2015年地震以来伤亡最沉重的灾难。2015年地震造成约9000人死亡。1993年来，尼泊尔发生的严重洪灾也造成1300多人丧生。由于许多受灾地区交通中断，目前仍难以全面评估灾害造成的损失。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尼泊尔代表戴维表示，根据目前估算，可能约有9.3万人受到影响。这场灾难造成的创伤将极其严重。尼泊尔西藏和整个南亚地区在每年6月至9月的季风季节经常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这类灾害的强度，并使其发生的更加频繁。
1: 越南周五8月28号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未经越方许可在西沙群岛开展活动。此前有报道称，中国正在西沙群岛一座岛礁上修建新设施。路透社25号援引卫星图像报道，中国所称的鸭公岛出现建新的建筑设施，越南称该岛为巴巴岛。安全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座预警雷达设施的初期工程。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达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越南坚决反对有关任何活动，并提出严正交涉，并重申越方立场，要求立即停止这些活动，并确保类似情况。

0: 不再发生。中国于1974年与当时的南越海军交战后，控制西沙群岛。越南声称对整个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近年来，越南也不断扩建位于更南部南沙群岛的基地网络。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分别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全部或部分区域提出主权声索。范秋达表示，越南拥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可以依照国际法确认其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他说，越南重申，所有未经越方许可在西沙群岛外开展的外国活动，包括在巴巴岛和海参群岛进行的活动，均属完全非法，不具任何效力。海参礁是越南使用的名称，中国称其为羚羊礁。
1: 仅从数字就能反映出破坏的规矩。据报道，周三喜马拉雅地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处发生洪水后，已有数百人遇难，另有千余人失踪，多座城镇被夷为平地。但对于幸存者来说，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洪水的威力。前一分钟，他们的生活还一如往常；下一分钟，世界天翻地覆。41岁的拉詹凯蒂是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河畔村庄之一——夏布鲁贝西的住景。他说，当地时间上午9点10分左右，他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警告他一场大规模山洪正在向下游袭来。当同事们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刚挂断电话，巨浪就席卷了警察局，洪水把他冲出了大楼，他失去了知觉。巨浪来临时，我和一位高级警官在一起，我被甩了出来，但他运气不好，被掩埋或冲走了。他在加德满都的病床上说道：“我无法形容那浪有多大，几米高的建筑一转眼就被吞没了。”他说，不只是水，而是巨石、泥沙和浓稠淤泥混合物。在他所在的警察局7名工作人员中，卡蒂是幸存的3人之一。他说，他很担心其他人的安危。恢复意识后，他环顾四周，只见一片废墟。他说，至少有100栋房屋被冲走，此外还有一座水电站项目的办公室、学校和其他政府设施。卡蒂在废墟中等待，直到周四早上获救。他被洪水的冲击力伤到了胸部。17岁的奥贾正在尼泊尔努瓦科特县特里舒利的家中准备上学，突然感到一阵震动。起初他以为是地震，与2015年摧毁他家房屋的那次地震差不多。他称说和朋友们合租的房子，刚一出来他就看到了巨大的波涛，屋里所有人都及时跑了出来，但我们什么也没能带出来。他在病床上说，他的右脚被划伤，正在接受治疗。他的直系亲属住在离灾区约10公里的地方，没有受到影响。但有4名亲属失踪，太可怕了。他说：“我不敢相信，一切就在我眼前被冲走了。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主持人 Coco。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在马德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63周年之际，数千名示威者今天再次聚集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捍卫投票权大游行。活动由全国行动网络、马丁·路德·金三世以及90多个民权和社区组织共同发起，参议员桑德斯、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众议员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等人到场讲话。组织者表示，最高法院今年削弱投票权法重要条款，多州又在中期选举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加上特朗普政府限制邮寄投票的政策，使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投票权面临新的威胁。马丁路德金三世说，63年后再次游行不是为了纪念历史，也是为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学院。这所学校将仿照西点军校、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同时培养太空军军官、宇航员、工程师和其他航天专业人员。特朗普表示，学院选址将在近期公布，并暗示德克萨斯州可能成为候选地点。NASA 局长艾萨克曼将领导一个8人委员会，负责设计学院架构和课程。特朗普当天还向完成绕月飞行的阿尔忒弥斯二号4名宇航员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不过，新学院的校园建设、招生方式和预算仍未确定，所需经费也必须获得国会批准。因此，从行政命令到正式招生，可能仍需多年时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纽约封口费案定罪的努力再次失败。联邦法官海勒斯坦今天驳回了特朗普把案件转入联邦法院并撤销定罪的请求。特朗普的律师主张，最高法院给予总统公务行为广泛豁免的裁决也应适用于这起案件，但法官认为，向成人电影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的封口费，并通过伪造商业记录掩盖款项，属于特朗普的个人和竞选行为，不是总统公务。特朗普2024年被陪审团裁定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名成立，之后被判无条件释放，没有监禁或罚款。特朗普仍指责案件出于政治动机，并计划继续上诉，但目前其重罪定罪记录继续保留。
1: 曾公开强硬移民法的英国右翼评论员米洛已经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国土安全部今天证实，41岁的杨培洛斯前一天在新奥尔良国际机场被捕，将在 ICE 羁押期间等待遣返。国土安全部称，他2019年合法进入美国，但此后签证逾期并缺席移民听证。移民法官已在7月22日下达最终递解令。杨洛普斯曾保守派网站 Breitbart 编辑并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和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关系密切。他去年还曾主张在超市、加油站等地点设置 ICE 检查站，无法证明合法身份者应当场被遣返，因此此次被捕额外受到舆论关注。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针对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的罢免行动，在尚未进入实质审查前便突然结束。8月27号，金县高等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因两起发起人的要求批准撤回罢免指控，并取消原定于8月31号举行的法律充分性听证会。法院作出的是不妨碍重新提出的驳回决定，并未判断原有指控是否成立。因此，这场风波在程序上告一段落，却没有完全关上再次发起罢免的大门。福克斯13报道称，截至28号，没有新的罢免申请提交。
1: 亚洲居民 Melina Jacobson 与丈夫 Zella Altred 于8月11日向金县选举部门提交罢免指控，但没有在法院规定的8月26日中午前提交所需材料。两人27日到庭后表示，近期发现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新信息，而且直到前一晚上才找到律师。律师建议他们先成为申请整理证据和法律依据后再决定下一步。听证过程中，欧西对案件的处理方式明显不满，他说申请人当天早些时候未经安排便前往法庭，希望直接递交撤回命令。这种视同在另一方不在场时与法官接触的做法不合适， 在反复询问后 ，Jefferson 最终明确要求撤回。他停后仍称事情没有结束，并表示等待几天而不是几周内重新行动。他没有公开所谓的新信息，也没有透露律师姓名。偏后登报道，两人表示已经找到律师，但这名律师没有出席当天清静。
0: SunTransit 董事会近日批准轻轨收费闸机试点计划，计划在西雅图地区14个客流量较大的轻轨站安装进出站闸机。未来乘客不仅需要在进站时刷 ORCA 卡或支付车费，离开设有闸机的车站时也需要再次刷卡。首批闸机预计将在2029年底至2030年初投入使用。
1: 但是 AI 数据中心在环境中快速扩张，车监管机构正在着手制定新规划，避免大型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需求最终转嫁到普通居民和企业电费账单上。此前一项针对数据中心的用电监测监管的州法案未能在上一届立法会议中通过，如今华盛顿州公用事业与交通委员会开始接手推进相关工作。
0: 委员会本月召集公用事业公司、科技企业、消费者权益组织和环保团体举行讨论，重点研究数据中心应该承担多少的电力基础设施成本，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获得供电。讨论中的方案包括要求数据中心在电力紧张时期减少用电，针对难以量化的额外成本征收附加费，以及要求大型用户签署更长期合同或提前支付更多的基础设施费用。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已经在华州多地引发担忧。 Seattle, Spokane, Renton, Berrien, Federal Way, Moss Lake以及 Skagit 和 Snohomish 县都已经针对大型数据中心实施临时禁令或暂停审批。
1: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华盛顿州，指控该州允许部分无合法移民申请学生享受州内学费标准及州政府经济援助的法律违反了联邦移民法。这项诉讼于周四在西雅图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被告包括华盛顿州该州公立大专院校的管理机构及华盛顿州学生成就委员会。联邦政府主张根据1996年的一项联邦法律，各州不得不向美国无合法居留权的人员提供基于居住地的高等教育福利，除非美国公民无论居住在何处均能享有同样的福利。
0: 华盛顿州的法律允许部分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被认定为本州居民学生，前提是他们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在该州居住至少一年，且主要居住目的并非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并提交一份宣誓书，声明自己将在符合条件时申请永久居留权，并愿意寻求入籍。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福格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华盛顿州绝不会屈服于胁迫而改变我们为本州年轻人提供机会的方式，我们将在法庭上与对方交锋，并有信心胜诉。
1: 周四晚，满月几乎完全被地球阴影遮挡。美国国家航天局形容，地球的阴影仿佛在月亮上咬去了一块。在华盛顿州西部，越是在月亮升起前便已开始，月亮升起后，人们在靠近地平线的位置看上了这一景象。西雅图地区的月出时间为晚上7:51，月是在晚上9:15左右达到峰值，当时月亮96%的表面都被地球阴影覆盖，处于月偏食状态的月亮呈现铁锈红、红色和棕色交织的色调。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4度；明天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当地时间28号，德甲新赛季揭幕， 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比1大胜斯图特加，取得开门红。上半场乌帕梅卡诺头球帮助拜仁领先，下半场斯图加特一度扳平，但奥利塞和帕弗洛维奇在短时间内连续破门，重新拉开比分。随后对手球员福格纳曼送出乌龙，路易斯迪亚斯再进一球锁定胜局。拜仁全场展现出强大的进攻深度，也把联赛揭幕战不败纪录延长到15个赛季。上赛季拜仁曾在德甲攻入创纪录的122球，本场大胜显示球队依然是新赛季的夺冠最大热门。
1: 英超新赛季第二轮8月28日率先进行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4比1击败水晶宫，取得开季两连胜。法国中场谢尔基成为全场最亮眼球员，他在下半场独中两元，帮助曼城彻底拉开比分。曼城揭幕赛虽然击败伯恩茅斯，但场面一度受到质疑。本场球队在下半场明显提升进攻速度和控制力，最终取得一场大胜。谢尔基的突破传球和门前把握能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为主教练瓜迪奥拉提供了新的进攻选择。曼城以两连胜继续位居英超积分榜前列。
0: 在今天结束的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的一场对决中，中国名将郑钦文克服了雨水的侵扰和两次比赛中断，激战三盘后总比分2比1击败了俄罗斯好手普利丹金娜，成功晋级美网女单正赛，三盘比分为6比4 3比6和6比0。这是郑钦文生涯第四次跻身美网正赛，此前他曾在2022年至2024年连续三年参赛，并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闯进八强，最终惜败给世界第一萨布伦卡。去年美网郑钦文医伤缺席，而如今郑钦文终于在资格赛连赢三场，时隔一年重返美网正赛舞台。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震荡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559.99点，下跌0.02%；标普500指数收于7,711.76点，下跌0.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402.42点，下跌0.52%。
1: 亚洲商品方面，科威黄金期货跌3.43%，报4,504.1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下跌3.77%。国际油价集体收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11%，报83.44美元每桶，周跌4.16%；布油主力合约跌0.29%，报88.26美元每桶，周跌6.49%。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814.66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52.18点，下跌0.11%；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5,584.79点，上涨0.07%；日经225指数收于66,405.56点，上涨0.41%；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2.68元人民币。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天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出上任以来最明确的加息信号。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明显高于2%的目标，近期下降进展有限。如果物价没有以足够快的速度回落，美联储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同时认为，美国就业市场仍接近充分就业，整体金融环境并不紧张。讲话公布后，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由大约40%升至接近60%，12月加前息的可能性也进一步提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和美元走高，美股与黄金价格则受到压力。美国服装零售商 Gap 的复苏开始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公司公布，最新季度 Gap 品牌同店销售额增长10%，盈利超过分析师预期，并小幅上调全年的盈利预测，推动股价8月28号一度上涨15%，升至23.95美元，创一年多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自首席执行官迪克森2023年上任以来，Gap 通过明星合作加强营销和推出更符合潮流的产品，重振品牌。通店销售已连续11个季度增长，不过集团整体销售额仍下降2%至36.5亿美元。旗下 Old Navy 同店销售下降4%，Athleta 下降12%，Banana Republic 则增长3%。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宣布停止一项针对高风险结直肠癌患者的 mRNA 癌症疫苗中期实验。独立审查委员会8月28号认为，试验疫苗大概率无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而且疫苗组与对照组之间出现不利的死亡数字差异。消息公布后，BioNTech 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一度下跌约7.5%。这项疫苗原本面向已经接受手术，但血液中仍能检测到癌细胞的 DNA 的患者。此次失败被视为 mRNA 技术治疗结肠癌等冷肿瘤的一次挫折，但公司仍将继续推进胰腺癌等其他疫苗项目。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Coco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手机 APP Chinese Realty Seattle。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7: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朋友主持人 Ashley，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啊，过去几年呢，从 ChatGPT 大语言模型到 AI Agent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方向， Physical AI， 就是物理 AI， 也就是当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进一步走进真实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那么当 AI 呢开始进入智能设备、机器人和各种现实场景，我们面对的呢不仅是新的技术和商业机会，也包括安全、隐私、信任以及如何负责任的使用 AI 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有幸邀请到了一位拥有20多年网络安全与系统工程经验的资深技术专家，同时呢也是 AI 领域的创业者和实践者，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Physical AI、 负责任的 AI 以及 AI 创业的机会与未来。啊，欢迎我们的嘉宾 Michael 来到专家论坛。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ael。
8: 啊， Michael 你好，首先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从浙江大学毕业到北美，从高校讲师到科技行业，这一路以来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职业节点呢？
9: 好，我是浙江大学的校友，本科和硕士都是在浙大读的，早期呢还在浙大当过讲师，教过操作系统、数据结构、 C 与 C++ 程序设计，后来来到北美读计算机工程，之后的话呢就一直在硅谷做系统和安全。其中比较重要的节点大概是浙大教书和做系统，来美国深造，然后在 Palo Alto Networks 打下安全底子，后来在 F5 Netscope 再到现在的 LiveX AI 做 Physical AI 的安全和边缘平台，同时呢也和伙伴们一起做 VIAI Foundation， 中文叫唯爱 AI 基金会，做负责任的 AI 和 AI for good。 简单说呢，我前20多年主要是把系统做稳做安全，最近这2年呢是把这些经验用到 AI 走进真实世界这件事上。
8: 谢谢你 Michael。您的职业经历非常的丰富啊，我相信今天会对很多听众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那您也提到呢，您在北美有20多年的网络安全、系统工程和技术平台方面的经验，然后呢，也曾在一系列的科技公司工作。那你觉得哪些经历呢，对您后来的技术理念以及现在的想法影响最大呢？
9: 我想影响最大的还是在 Palo Alto Networks 那几年，那也是我在北美第一家工作的公司，在那里让我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安全不能当补丁，必须从系统设计就开始内建。另外呢，就是长期做生产系统的经验，一个东西 demo 好看是不够的，上线后要能扛住并发，扛住故障，要扛住供应链的风险。像在 F5 和 Netscope 的经历也强化了这一点，大规模、高可靠、可运维比功能炫更重要。这些后来呢，就直接用到了 Physical AI 物理 AI 上面，因为在真实世界里，系统一旦不稳，影响的不只是软件，而是现场的体验，甚至是安全。
8: 讲得非常有道理。那大家都感受到了 AI 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让您决定在这个阶段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AI 创业，尤其是 Physical AI 这个领域呢？
9: 这个契机吧，其实很朴素。我看到了 AI 很快会从屏幕走进了门店，走进机场、展会、kiosk、全息这些真实的空间。而真实空间最缺的，不再是做一个聊天模型，而是边缘可靠、安全可控、能长期运维的这么一个系统。这正好是我过去20多年在做的事情，所以呢，不是追热点转行，更像是呢，把原来的系统工程和安全能力接到了 AI 的下一阶段中最重要的地方。
8: 了解。那像您刚才说的，基本上呢，是一个从保护系统解决安全问题，到今天呢，构建一个可信赖的 AI 系统这样一个转换。那您觉得在这个转换中呢，您自己的思考方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9: 我想想，以前想的呢，系统已经在那儿了，我怎么保护它，怎么降低被攻击面，叫security 的，比如说 attack vector。 现在想的呢，就是 AI 系统本身就要可靠，从架构、从供应链、从权限、从数据、从边缘设备，到它在现场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失控，都要提前设计。一句话呢，就是从事后防护变成从第一天就构建可信系统。
8: 了解了。那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当 AI 呢从一个数字世界走向一个真实世界，您对这方面的看法。那现在大家呢经常讨论，比如说 Generative AI 呀、LLM 呀、AI Agent，但是 Physical AI 呢，对很多普通听众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那您会如何用通俗易懂的简单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Physical AI 这件事情呢？
9: 好，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就是 ChatGPT， 它主要呢是活在手机和电脑里边，而 Physical AI 就是物理 AI， 它是让 AI 走进真实的空间，不只是在这个手机里边或者在电脑的后边。你比如说店里边的 kiosk， 比如说展会上的全息，比如门口的交互屏，它呢能看见人，能听见人说话，能当场回应，而且呢能帮忙办事儿，可以把它理解成呢 AI 从线上助手变成了一个现场的同事。
8: 了解了，非常有意思。那您能再具体分析，就分享一下这种场景的一些细节吗？
9: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工作的 LiveX AI 的具体场景为例。就我在 LiveX AI 做的呢，主要就做Physical AI Agent 的安全平台和边缘系统。那比如说场景包括零售门店你比如说 Walmart， 在 Costco， 在 Puma 等等，还有呢在机场，比如在 San Jose 机场、 San Francisco 机场，还有在酒店的大堂里边，还有像大型展会这种高流量的现场，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开过的 FIFA， 或者 NVIDIA 的 GTC 等等。这种呢，比如说可以用着 Kiosk 或者全息做导航啊、答疑啊、品牌互动啊等等。像那个刚才讲那个超级碗，就是 FIFA 这种大型场合，都验证过了这种 Physical AI 可以在真实环境里边连续稳定的跑。而我这边更关注的是什么呢？这个设备该怎么管，补丁该怎么打，这个软件的物料清单就是 SPOM 该怎么追踪，出问题怎么快速发现，让现场不是演示一次，而是能够持续的运营。
8: 了解了。那现在大家其实也有感受哈， AI 呢，它尤其针对 Physical AI， 它不再只是运行在云端，而是进入现实世界。像您一直在 drive physical AI， 其实就是这个范畴。那您觉得大家 physical AI 这个领域，现实世界的 AI 这个领域会出现哪些新的技术挑战呢？
9: 哎呀，这挑战明显变了特别多。我可以简单讲一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边缘设备分散，它这个网络不稳定。你因为你这个部署环境，有的地方它可以有这个有线网络，有些地方你比如在上市机场它只能用 WiFi， 那么网络就可能不稳定。还有呢，硬件会坏，比如我们有一个设备就不知道被谁一脚给踢坏了对，那么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摄像头啊、语音呢、这个现场数据的话呢，都会带来一些隐私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部署在 Costco，那么的它有摄像头，它能看见你的现场，它能听见你说话。那么假如说它被黑客给劫持了，那么呢就会对那个环境，不仅仅是 Costco， 对整个的它的顾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软件供应链呢变长了，就 SPOM， 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软件的组件结合起来才能够让它跑。所以呢，那我们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这个边缘端放在 customer 客户的环境里边，还有呢我们在云端是我们的后台。所以呢，这个 SPOM 啊，这个依赖呀，还有镜像那些 image 的安全必须要管，必须确保都没有问题。那还有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开发过程中，我们以前 DevSecOps， 以前就 DevOps 就是运维运行或者运维安全运行，以前的话呢，我只要考虑在云上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这个物理设备。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开发安全运维要覆盖到每一个现场的设备，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最难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可靠性啊，那可靠性非常重要。你比如你在云上面你有个问题问题不是很大，但是现场的话那就很问题就很大了，要看你具体是什么 physical AI。比如对于这个我们假如只是 demo 型的导购型的还好，但是你假如说它是一个机器人，它能帮你做事情，那么它一旦失控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场不能模型很好，但这一台设备它卡死，那而其他都很好，这台是卡死，这是不能出现的。所以呢 physical AI 物理智能一半是智能，另外一半的话呢就是工程和安全，非常多的挑战，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8: 了解了，听您讲解下来觉得果然是挑战重重了，还有一个 long way to go， 还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解决这些问题。那您觉得 physical AI 和我们今天熟悉的软件 AI 啊、 ChatGPT 等等产品相比，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9: 那我们知道呢，2026年呢是这个智能体爆发的元年，也是具身智能物理 AI 爆发的元年。所以呢就是说他们都叫智能体。那么物理 AI 或者具身智能，它和软件智能体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呢它有了一个身体，它有了一个物理的身体。假如说你没有物理的身体，那么呢它就是一个软件智能体。你比如说现在的 ChatGPT，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智能体，不仅仅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聊天软件，说你一问一答，它能知道你的上下文，它也能帮你做事情，只不过呢它在你的电脑后边，在你的手机屏幕里边。而物理 AI， 那么 它除了软件智能体它所处理的所有这些信息之外，它还要处理物理世界的不稳定性。你比如说 ChatGPT 答错了，你刷新一下再问一下，好了就有正确答案了。但是现场的 AI 如果答错了呀，或者卡顿呢，或者死机，就直接影响了体验，甚至影响了品牌，甚至影响安全。另外呢，像它有身体啊，它有屏幕啊，有音箱啊，有摄像头啊，有主机啊，它都放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边，所以呢它的攻击面 attack vector 和它运维的复杂度都不一样。对，
8: 嗯，了解了。那我最后呢，针对这个 physical AI 这个话题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听您讲解下来呢，我觉得 physical AI 呢将会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那不知道您对 physical AI 怎么看？您认为为什么它会成为 AI 下一个阶段重要的发展方向呢？
9: 为什么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人现在啊大部分的时间呢它已经不在电脑前了。现在手机往往都离不开手机。但是呢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想要脱离手机。人的话他可能在店里边，比如在购物，他可能在路上，他可能在开车或者坐车，他也可能在会场，他也可能在机场。那所以的话呢，你看这个人不在电脑前面了，所以的话呢你使用纯软件智能体很多时候呢就不够方便了。那么谁能够把 AI 稳定且安全的放在大部分人大部分在的这些地方，谁才能真正的把 AI从工具变成基础设施。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什么呢？模型呢他们会继续卷，但是能在真实世界里可靠运行的 AI 会更稀缺。
8: 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啊。那下面呢让我们切换到今天我们访谈的另外一个主题， AI for good。 那如何让技术呢真正的服务于人？那除了商业领域的 AI 工作之外呢，您提到你还创办并参与领导了 VI AI Foundation 或者是 VI AI for Good Foundation 的工作。那当时您为什么想到做这件事情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个想法和心路历程吗？
9: 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公益的 Foundation？ 就商业 AI 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吧，如果这个 AI 只服务于大公司和做广告转化，我就会浪费它真正的潜力。所以的话呢，我就和伙伴们一起做 VI AI Foundation， VI AI 基金会，然后呢又做了一个 VI AI for Good Foundation， VI AI 公益基金会，希望呢能用更克制、更安全、更对人有益的方式来做 AI， 而不仅仅是追求商业上的利润和商务上的那些价值。对，有的时候的话呢赚钱和公共福利可能呢会有所冲突。对，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我这也是把技术能力用到社区和长期价值上。
8: 嗯，了解。那您在建这个 foundation 的时候，您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呢？那以及比如说您说了想为社区服务啊，想做公益，那您觉得您希望 AI 在社区啊 wellness 啊或者是公益的领域发挥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
9: 好，我当时想法的话呢就是说，当然了，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嘛，所以我也从自己认为有哪些需要来想到底可以用 AI 用在什么方面。比如说希望 AI 能帮助人理解，能够我们明白很多事情，可以陪伴你，比如说我们跟家人不在身边，那么可以有 AI 来帮忙陪伴，那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持。对，所以呢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噪音和焦虑。所以的话呢具体要看是教育啊还是 human wellness社区服务这些方向呢，包括比如让普通人让非盈利组织也能用上安全可靠本地部署的 AI 工具，这呢是希望解决的主要的问题。 你知道像在社区在非营利组织呢，他们往往呢经济实力有限，他不会像一些大公司一样可以投入很多资金，就他们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对，这也是我做这个 foundation 的其中目的之一。那从商业角度来讲，这叫 to B， 就面向这个 business， 那么不仅仅是 to C， 就是面向那个最终的消费者。对，
8: 嗯，了解了，很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您之前提到您也在探索一些比如说本地的 LLM 呀，或者是说怎么样注重价值观与信任啊，以及怎么找注重价值观与信任的 AI 工具，以及比如说 physical AI 啊等等这样的方向吧。那您为什么您认为这些技术呢是值得我们长期投入的？您觉得他们的潜力以及未来的影响力在哪里呢？
9: 嗯，非常好的问题哈。我想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呢，本地的私有的模型它的数据呢更可控，它在你自己的可控范围，在你手机上比如说或者说在你这个physical AI 这个设备上，这样的话呢它适合一些敏感的场景。对，是从安全方面来讲，你这个数据没有放到云上面去。对，好。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和对齐。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头部 AI 公司，他们很多大模型，他们的价值观呢，他们的倾向啊，都有一些 bias， 都有一些偏向。那么如何能够真正的和全人类的福祉 human well-being 这个价值观对齐，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如果用 cloud 的这些 AI 的话呢，往往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的话呢我们用本地的 LLM可以更好的决定 AI 最终为谁说话，而且呢会不会伤害人。那这个呢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价值观对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embodied AI， 具身智能、具身 AI 和 physical AI 物理 AI， 他们能帮助呢把从文字那变成现场支持。这些的话呢短期呢不一定是最热闹，但是呢就是值得长期去做。而且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现在随着一些新的小的大语言模型的发布，尤其是一些开源的模型，它已经呢是可行的，可以跑在自己的手机上，可以跑在自己的电脑上，或者跑在自己的 physical AI 的小机器人上面，不依赖于 cloud 云上面的那些 AI。 对，所以的话呢这已经是又是有需要又是可行的一个方向。
8: 嗯，了解啊。那我们再谈一谈 responsible AI 啊，就是负责任的 AI。 那 AI 行业呢现在是非常强调模型能力与技术竞争，对吧？各种公司像雨后春笋一样的不断的在推出新的产品和升级，但您呢似乎更关注AI 最终为谁服务这样一个问题。那在您看来呢，您觉得什么样才是真正的 responsible AI， 就是负责任 AI 呢？
9: 好，我觉得这个负责任的 AI 它应该不只是发一份原则声明，或者说它做过一次合规检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码农是吧，我们这个 web coding 我们用 AI 辅助工具，那么呢就是说所有的公司他都说我不会用你的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当你去检查你的配置的时候，默认情况下那个选项是被启用的。也就是说假如说你未知情或者你没有主动把这个选项关掉，你输入给他的所有的数据都喂给他用，让他来训练他的模型的成长。那所以说呢他说我不会用，但是呢实际上他用了。而我们往往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从他角度来讲，哎，你没有 disable 呀，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哎，所以还是被他给利用了。还有合规检查也是一样。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合规啊它标准都很低，所以你看所有的公司它都是合规的，合规了它就可以正常做生意，但是它合规并不表示它真的是负责任。 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之前那个 Anthropic 的大模型也好，或者是那个 OpenAI 大模型也好，他们都已经 黑过很多其他的系统。对，那不管是有意无意，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他却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真正的负责任的 AI 啊，他从设计一开始就要来问这个系统会不会泄露隐私，他会不会给出有害的建议，出了问题是不是有人负责，谁来负责，还是说 OK 这是 AI 产生的跟我没关系。那还有呢，用户能不能关掉一些有concern的一些选项，还有他数据到底是放在哪里。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说那个 Google Cloud，他说 OK 我可以选数据中心到底是在美国还是美国之外，但在 OpenAI 有一些地方的话呢，在他给你答案之前，你并不知道你给他这个喂给他的这个东西，这个 prompt 这个 prompt 他到底在哪个服务器上，直到他给了你答案。所以的话这数据在哪里也很重要。那我们现在知道，你比如说对于美国客户，他的数据放在美国的数据中心，欧盟的又放在欧洲，中国的又放在中国，那么有些时候你一不注意他可能放错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有很多的个人隐私啊安全啊这样的问题。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负责任的 AI， 首先它能被审计，其次能被约束，第三能被关闭，这个才叫负责任。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了解，明白。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闭环，不是说只 deliver 了产品，任务就结束了， 对吧？
9: 对。
8: 如果出了问题，还要能被问责到，对吧？并且要有解决方案。
9: 对，所以它现在有一个叫什么叫？XAI， 这个 XAI 不是 SpaceXAI， 是 Explainable AI， 就是你看那个 AI， 它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分析的，它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所以的话呢，你知道他给你这个答案他是怎么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就是你有了这个答案之后，事后要能审计，你能回过头来发现出问题的时候能够发现问题在哪里，他当时都发生了什么。对，
8: 嗯，有道理啊。那下面呢，我们再回到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聊这个话题哈。那对您来说，您从科技行业一直到创业再到非盈利组织，那您在资源、人才、信任以及长期投入方面肯定都经历了很多的思考。那您觉得那目前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9: 从在公司工作到创业和非盈利，这个最大的挑战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资源没有那么多。比如说你要买 token 是吧，对，你没有那么多钱去买。对，还有的话呢，节奏呢也没有那么快。你看公司里面现在它节奏是非常快的，对，进展很迅速，尤其是 AI native AI 原生的公司。对，好，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才的话呢也不会因为期权就立刻涌过来，你给他 option 他不一定会来。因为你也知道像 99%， 有人说 99.9% 的初创公司呢都会失败，你给他的期权可能就是一张白纸。对，这个是第三点。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大挑战呢，除此之外的话呢，是信任和长期投入。就是你要让人相信你做这个不只是做概念，而是能持续的交付，而且能够持续的守住你这个价值观。
8: 是，您分享的非常有道理。那您觉得这段经历有没有改变您对于技术成功或者是创业成功这个名词的定义呢？
9: 太有了。以前成功呢可能就是系统上线，性能达标，故障减少啊，大家马上去 happy 一下，去开个 party。 对，现在的话呢，那我就会多问一句啊，他有没有真正的帮到人，他有没有被信任，三年后你回头再看是不是还站得住。对，所以技术成功呢当然仍然重要，但呢他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
8: 了解，就是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9: 对对、
8: 嗯、
9: 你三年后你回头再看当时做的事情是不是还能站得住，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就可以现在就去想，我现在做的事情我三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三类，第一个呢，就是在真实场景里能稳定跑的落地系统。对，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安全、隐私、合规、供应链这些不好看但是刚需的能力。好，那么第三类的话呢，就是垂直的行业深度方案，而不是又一个通用的聊天框。就是说你要细分 Physical AI 就是物理 AI， 本地和私有的 AI， 以及 AI Security 就是 AI 安全，都还早但是呢更扎实。
2: 嗯，了解，非常有意义的三个领域啊。那与此相反呢，您在您的创业过程中有没有看到哪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呢？
1: 是这个很多了，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套一层现成的系统，然后呢再做一个漂亮的 demo， 就以为这个就叫创业了。这个其实往往会碰壁。对，就是说尤其是像我们码农啊，这个码农呢，我们从 engineer 的观点来出发，就想着技术上哎怎么样把它做了一个东西出来，哎技术上做出来的，而且 demo 能行了。对，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不只是要看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重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追这个模型的分数。你看每一个 AI 头部公司，它的新模型一旦发布出来就是 state of the art， 还是现在最好。你看那个做头把标，做头把交易，然后过段时间另外一家模型出来了之后，哎它又站到第一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只追求模型的分数，我们要追的是什么呢？用户的真实需要，用户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很重要。什么是真的需要呢？就是说他不是用了一次后来就没有不想再用了，而是他每天至少每周都要用。对，第三个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能忽略这个数据的安全和合规，这个很重要。那么尤其很多 AI Native 的初创公司的创业者，他们呢没有这个安全合规的这一些的经验，他们把这个往往呢就外包给一个合规公司来做，而自己在做的时候追求的是 feature 性能，就是那个功能，也追求它的快速上线，但是往往呢就忽略了数据的安全和合规，那事后就会导致很多问题。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在实验室它很稳，一到现场就垮，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对于具身智能和 Physical AI。 对，也就是说呢，能演示不等于能交付，能交付不等于能够长期的稳定的安全可靠的负责任的运营。
2: 了解，谢谢您的 insight，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那就是您觉得对于一个华人的技术创业者而言，那我们有哪些天然的优势呢？又有哪些比较容易遇到的挑战在创业过程中？
1: 这个就是个人观点哈。我觉得咱们华人优势很明显，咱们的工程扎实，学习快，执行能力强，能吃得了苦。挑战呢，往往在后半段，就是呢，怎么讲清用户价值，怎么做产品和市场，怎么建立长期的信任，而不只是证明我技术很强。那还有呢，就是呢，技术只是入场券，而不是护城河的全部。所以你看很多初创公司，他们是技术主导的，到后来他们就是这个运营和 go to marketing 主导。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2: 的确，这个不只是在创业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其实就是哪怕在一个科技公司里打工，这也是我们很多华人技术工作者遇到的一个瓶颈和壁垒吧。

0: 那我们像您刚才说，有很多技术人员呢，特别擅长把系统做出来。但是呢，创业这个东西，它还意味着要考虑到产品、市场、用户以及商业化。那您觉得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如何才能完成一个从技术到做产品、做公司的一个转变呢？
1: 我就谈谈我自己的体会吧。我觉得呢，主要是三步：先呢，要找到一个真实的痛点，就是一个真正的用户的需求，真的需求，而不是个热门的技术。然后的话呢，用最小的系统去验证，不要怕丑，不要怕假，让它能 work。对，最后的话呢，就是补上用户、渠道和商业闭环。技术，这个人呢是要克服的，就是。我还能再优化一版这个习惯，对华人来讲，这个是要能够把它克服。就是说，总想着，哎呀，我做的还不够好，我们想把它做得再好一点。哦，还有这个问题，哦，再改进改进。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会呢，按时把用户把东西交到用户手里边。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就是不要过度执着于仅仅技术层面的完美，对吧？那按时交付以及商业化后期的一些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
1: 对，你就不要等他，你觉得完美了再交给用户。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东西，所以你要及时的，或者说按时的交到用户手里。
0: 嗯，有道理。那您觉着，随着 AI 更深入的进入企业和现实世界，为什么安全、隐私以及供应链的安全和 responsible AI，就是负责任 AI，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呢？
1: 这个因为呢，AI 它一旦进入企业和真实世界之后，它的出错的成本就会徒增。以前吧，那个一个 app 崩了，重启了就好了。可现在的话呢，就是门店现场就中断了，客户数据可能会泄露。然后呢，他如果这个 AI 他给了你一个错误的建议，就很可能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讲，对。而监管的话呢，也要跟上，谁能够把安全和责任做成产品能力，谁就更有长期的机会。
0: 嗯，同意。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看未来的3到5年，您比较看好哪些趋势呢？
1: 我会重点看这几条，第一个呢，就是 physical AI 或 embodied AI 具身智能或者物理智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agentic AI 啊，就是 AI 智能体；对，第三个就是说本地大模型 local 或者 private AI，当然还有 edge AI，就是在那个端上运行的；对，那么还有就是 AI security 以及我目前正在做的 AI for good，它们呢不是分开的，真正有价值的往往是组合本地。安全，能行动，能进入真实的世界。
0: 嗯，谢谢，我觉得您分享的非常有远见哈。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我想呢，我们再花几分钟时间呢，听听您给听众朋友的建议比如说，对于今天呢，我们希望进入 AI 行业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职场人士，您最建议培养哪些能力呢？
1: 两样，把复杂的系统做出来的工程能力和对真实问题的判断力，再加一个沟通和把事情讲清楚的能力。模型3个月一变，但是这些是不容易过时的。
0: 有道理，就是说解决问题和沟通这两个能力是未来最重要的，也是基本上算是同等重要的，对一个 AI 从业者来说，是吧？
1: 对年轻人，对。
0: 那您觉得对已经有多年就是说传统软件经验、网络安全以及系统工程经验的人来说呢，现在如果他们想转行向 AI 领域做深挖，会不会太晚呢？那应该从哪些方向开始？
1: 不会太晚，现在可能正好 Physical AI 和企业落地啊，它最缺的就是懂系统、懂安全、懂可靠性的人，建议呢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切入，比如说安全、平台、数据、边缘、运维，先把 AI 接到已有的能力上，不必从零训练大模型。
0: 了解，也就是说他们的传统软件背景有可能还会对转向 AI 行业带来一定的优势，并且能够帮助发掘适合自己的独特的方向。
1: 是的，而且不只是有可能，就是说尽量要做自己过去20年最熟悉的做的东西，这个往往才能够做得更好。
0: 有道理。那现在呢，其实 AI 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大家呢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容易产生焦虑。那您觉得有哪些能力呢是无论技术如何变化都值得我们长期积累或者投资的呢？
1: 这个很多了，你比如说这个系统思维、安全意识、拆解问题并落地的能力，还有就是呢我们不得不持续学习但不被热点拖着跑的定力。
0: 对呀，持续学习但能够保证我们不被弱点拖着跑，热点拖着跑，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恒定的锚点，这样的定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那就是除了我们谈到给比如说 AI 从业者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建议以外呢，如果我们有朋友正在考虑 AI 创业，那如果想请您给一些建议，您觉得最值得提醒他们的是什么呢？
1: 先解决一个真实存在你愿意跟3年的问题再选技术，不要先问这个模型多强，要先问没有你用户今天怎么熬得过去。
0: 了解，解决基本的问题，从用户的痛点出发，对吧？
1: 对对。
0: 好那最后呢，我想呢请您再用一句话描述您希望的未来10年 AI 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您觉得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希望10年后大家提起 AI 第一反应不是焦虑或炒作，而是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真正帮得上忙的助手。
0: 那我再加一个问题哈。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不只是焦虑自己是否跟得上 AI 这个大潮，还有的人呢会对 AI 有一些悲观的想法，比如说觉得 AI 是有泡沫的，这个泡沫呢最终会破灭，然后给整个行业以及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从两个角度上看，从宏观上看，你可以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他们打破的都是旧的东西，带来了新的东西，而 AI 这就是一个新的革命。那么从这个微观上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我刚才提到了 AI 使一些人不得不再就业，但同时它给了我们很多人机会来创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未来 AI 淘汰的呢不是每一个人，而是淘汰那些不会用 AI 的人，而真正会用 AI 利用 AI 来做一个值得信任可靠安全的系统，这样的人往往是最需要的。
0: 同意。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Michael 您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从网络安全聊到了 Physical AI， 也聊到了负责任 Responsible AI， 以及 AI for Good， 以及 AI 的创业和未来。那当 AI 呢越来越深入的进入真实世界，那我们关注的呢也许 并不只是 AI 能做什么，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希望 AI 为人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呢，我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关注 AI、学习 AI 以及思考未来职业和创业方向的朋友带来一定的启发。啊，那么谢谢，再次感谢 Michael 今天做客我们的访谈室，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那也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那我们也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可以了吗？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 Listen and share， 傻傻听歌，不去管什么好唱片、好词、好曲、好制作，我只认这一把声音，这一份诚意和这一种态度。所以我听所有陈奕迅的歌曲，但从不做好坏的评价。

0: 泛滥，
1: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是啊，好又怎样，差又怎样，成功又怎样，出名又怎样，你是功成名就然后怎样，我是一事无成然后怎样，说了又怎样，不说也无妨。没有改变不了的理想，只有你不愿承认的现状。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然后怎样》。

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3: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殷晨。今天这30分钟，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到明天即将在 Redmond 举办的 Forma Sound 雨声音乐节，8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Redmond Downtown Park， 活动免费入场。现场除了音乐，也有台湾美食、饮品、手作摊位和社区团体，黄韵玲、陈建奇、桑伊布、万芳等，这次都会来到西雅图，在户外免费演出。现在我们首先来听郭子和浮花乐队的《甘味时光》。

接下来是郑怡农，他是创作歌手，也是演员和写作者。2023年他以全台语专辑《水逆》拿下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和最佳台语专辑。今天我们来听他的《金黄色的》。

0: 下面这位是桑伊布，来自台东卑南族，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像从土地和山海的记忆里长出来一样。上一期我们听了他温暖的光，今天我们来一起欣赏，跟着走。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大家可以在现场听到这种属于台湾原住民文化，也属于当代音乐舞台的力量。接下来是万芳，很多华语听众都非常熟悉她的声音。今天我们来听她的另一首经典作品《猜心》。

0: 情绪很深，他的声音常常像在讲一个人的故事。明天他也会来到 Formal Sound 在免费开放的户外舞台上演出。再次提醒大家， Formal Sound 女声音乐节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茵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4 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前段时间啊，孟阳参观了中国苏州的苏州博物馆本馆，那里设有名为《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的特展，是今年为了纪念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20周年而特别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之一。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它的设计者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以他独特的建筑语言回应苏州的历史文化，将园林意境、地域传统与现代博物馆功能融为一体，使苏州博物馆建筑成为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重要范例。而在20年后的2026年，苏州博物馆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特别展览，回溯这位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家族根源及其个人成长经历。这个展览啊，从吴中贝氏家族的历史演进与苏州地方文化出发，梳理其家族的艺文传统与近代转型历程，系统地呈现出贝聿铭先生如何将传统文化经验转化为现代主义建筑语言，并且最终以苏州博物馆这一代表作回应故土。走完这一特展，又细细品味了苏博的整体和细节的各种设计巧思，真是令孟阳深感受益匪浅啊。在参观完苏博之后，孟阳又走访了贝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和宗祠狮子林。那对于贝聿铭先生的建筑观念和成长经历，孟阳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起贝聿铭先生啊，他是第一位获得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茨克奖的华裔建筑师。他被誉为用建筑语言巧妙地将中国文化融入建筑的最后一个现代。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独树一帜的建筑设计大师，不妨走入他的成长历程。让我们一起回顾贝聿铭先生的起伏人生。1917年，贝聿铭出生于中国的广东，他是苏州的望族之后。童年时曾经在苏州的祖父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穿梭在苏州古典园林里，狮子林、西花桥巷、假山、山洞、池塘、石桥、瀑布，这些传统中国文化的印记，让他意识到啊，建筑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有人说，苏州是贝聿铭设计精神的中国起点，而上海是他建筑梦开始的地方。在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贝聿铭接触到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从此开始想要做一名建筑师。1935年，18岁的贝聿铭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游船，远赴美国留学。他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去学习金融，而是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学习。然而，宾大的教学体系偏古典主义，太过于保守。于是，想要接触新思想的贝聿铭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硕士阶段，贝聿铭选择了哈佛大学，拜读于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门下，由此开启了更为深入的建筑探索。1945年，28岁的贝聿铭被哈佛大学留校，聘为助理教授。他原本可以就这样在校园里岁月静好地度过一辈子，日后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但是，雄心勃勃的贝聿铭坚持要走出象牙塔。1948年，贝聿铭离开了哈佛大学，在地产大亨威廉·奇肯多夫创立的商业地产公司管理设计部门。从此，他从纯学术研究进入到实际的建筑领域，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界。

地产公司所做的大型商业住宅项目往往是以利润为核心，会把成本压到最低，对于建筑师来说并没有什么发挥创意的机会。因此贝聿铭的同僚们认为他的选择无疑是一次职业自杀。但是贝聿铭更加认同父亲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优秀建筑师的精髓不仅在于构思伟大的建筑物，还要将它们与金融和经济要素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贝聿铭和齐肯多夫合作了12年之久，期间他主持设计的项目包括亚特兰大乔治城海湾石油公司办公楼、纽约基普斯湾区公寓和纽约大学高层公寓、科罗拉多丹佛市法庭广场的改造、华盛顿特区朗方广场等等。在与齐肯多夫合作期间，贝聿铭参与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建筑方案——华盛顿特区西南重建总体规划。这是美国最早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旨在通过人性化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创造出一个舒适、安全、和谐、宜居的城市社区。贝聿铭说，他为城市更新工作而感到自豪。

规划工作面临着更多的限制和复杂的政府关系，这为贝聿铭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他认为，这段经历让他完整理解了高端融资、政府法规、城市开发和重建等等。而贝聿铭后来始终关心建筑和周边环境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实用性和高雅之间保持平衡，也正是得益于这一段经历。在一次讲座中，贝聿铭曾经说过，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

在齐肯多夫手下工作的贝聿铭设计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在建筑美学上并没有太大的造诣，他不愿意被永久固定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师，于是啊，他选择了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去游走。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传奇一生。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不久之后，位于美国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项目让他在美国主流建筑圈站稳了脚跟。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母校哈佛大学内亲自选定场地用于建设总统图书馆，但是不料一个月后他突然遇刺身亡。肯尼迪图书馆成为了为纪念总统而拟建的最重要的项目。当时总统夫人杰奎琳花费数个月寻找建筑设计师，那时候贝聿铭还只是一名建筑界新人，他非常渴望得到这个项目。为此他收集了自己曾经设计过的大大小小的项目，包括约翰肯尼迪机场的国家航空公司航站楼、克莱奥罗杰斯纪念图书馆等等，准备去应征。当时参与竞争的路易斯康、菲利普·约翰逊、戈登·邦沙夫特、保罗·鲁道夫等人都已经是颇负盛名的资深建筑师了，他们和贝聿铭一起成为了最终候选人。

关于这次竞争，当地的媒体记录说，初选入围的几位建筑师在会见肯尼迪夫人时，多少都阐释了他们想要怎么去设计。而轮到贝聿铭，他却说，在没有勘察地点以前，自己没法给出任何概念或意见。有人猜测，或许正是贝聿铭流露出的对于场地环境应是建筑先决条件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打动了肯尼迪夫人。最后，杰奎琳宣布，所有的候选者都非常优秀，但是贝，他喜欢将事物变得更美。杰奎琳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情的决定。贝聿铭可以察觉出别人无法发现的东西，我不在乎他以前是否有过出色的设计，但是我相信他现在的才能。杰奎琳大胆选择了这位与肯尼迪同岁的47岁设计师担纲设计肯尼迪纪念图书馆。该图书馆耗费了15年的时间建成，从选址到建筑初稿，这中间贝聿铭经历了许多波折，也一度遭到波士顿居民的反对。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杰奎琳也成为了朋友。

1979年，这一座黑白分明、由纯粹的几何形态构成的现代建筑，树立在了波士顿近郊多尔切斯特的哥伦比亚角。它设计新颖，造型大胆，在业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的杰作之一。美国建筑界宣布1979年是贝聿铭年，并且授予他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也正是因为肯尼迪图书馆，贝聿铭名声大振，跻身于世界级建筑大师的行列。在获得肯尼迪图书馆的项目之后，贝聿铭又在1974年成为了美国国家美术馆扩建项目的建筑师。1978年，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完成。由于造型新颖独特，设计丰富多彩，该座建筑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贝聿铭在事业起步初期遇到的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设计。这个项目让贝聿铭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建筑究竟应该怎么做。为了寻求设计灵感，贝聿铭带着帐篷驾车到项目所在的荒地露营了好多天。他说，我在挣扎，在苦苦摸索，寻找救命稻草。直到有一天，贝聿铭看到印第安土著建在悬崖上的居所时，才突然产生了灵感。印第安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并且喜欢将房子建造在山中，远看啊，就像是从山里长出来的一样。于是呢，贝聿铭就将项目所在地附近的沙石加入了混凝土中，然后再经过打磨，让混凝土变成深粉色。这一层淡淡的云母般的光泽，使得建筑仿佛有了生命一般。贝聿铭说，这就是天地人同源。在设计之前，建筑师必须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气候、自然和风土人情，让建筑和它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

创业是对自己舒适区的挑战。贝聿铭到了更大的世界，也经历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1973年，波士顿汉考克大厦立面玻璃的脱落，让贝聿铭的事务所一度陷入了困境。由于人造玻璃的缺陷，在一场风暴之后，大厦上的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了，还有好几百扇窗户被飞落的碎片打坏。此事引起了建筑界一片哗然，就连路过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嘲笑贝聿铭的事务所。事后，建筑委托方、玻璃公司和贝聿铭相互把对方告上了法庭，错综复杂的诉讼一直持续到了1981年。贝聿铭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正是因为有了汉考克大厦事件的历练，贝聿铭才能够承受得住日后设计巴黎卢浮宫金字塔时的巨大舆论压力。

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看过了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之后，毅然决定邀请贝聿铭来负责巴黎卢浮宫的改造项目。当时67岁的贝聿铭提出的改造方案是将拿破仑广场中庭的地底挖空，增加了展览空间，在地面建一个玻璃金字塔作为博物馆的入口大厅。当时的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看到这个方案之后简直炸了锅了，他们说贝聿铭会毁了巴黎，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破玩意儿啊，看上去就是个廉价的假钻石。贝聿铭曾经回忆说，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的白眼。其实啊，金字塔的造型是贝聿铭经过研读法兰西历史之后的慎重决定。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根植于法国文化的。幸运的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力排众议，对贝聿铭表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而贝聿铭当然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有了汉考克大厦的前车之鉴，贝聿铭对于工程的要求近乎严苛，金字塔所使用的玻璃的安全系数必须要极高，并且完全平面、完全透明，以便从金字塔内部看外面的卢浮宫时不会有任何的变形和变色。然而在当时，贝聿铭所要求的完全透明和无色的玻璃在法国是没有的，工程师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是几天之后，贝聿铭就拿着一块完全透明的玻璃回来了，这是德国人用在喷气式飞机上的玻璃。于是法国的工程师们改造了工艺，制造出了同样的玻璃。由于贝聿铭的坚持，甚至间接拉高了当时法国建筑领域的整体技术水平。

1989年，当玻璃金字塔建成之后，人们看见巴黎每日的天空映照在金字塔的光滑表面，建筑与每天的日色共生，都被深深震撼了。委员们口中所谓的寒碜的钻石，变成了从卢浮宫飞出的巨大宝石，它以上佳的方式将卢浮宫带入了20世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传奇一生。1978年，贝聿铭被邀请到中国北京，但是他却拒绝了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座现代化建筑样板的高层旅馆的邀请，而他的主张甚至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影响之深远直至现在。贝聿铭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他介绍说，那次之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就提议建筑高度应该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高，因为里面都是文物，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被破坏了，大家都同意。也正是这样一条建议，决定了现如今北京城的格局。在目前的北京中轴线上没有高层建筑，站在中轴线的南端起点永定门上，可以一眼就望到北端的钟鼓楼，甚至还能看到北四环外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至此，两次被邀请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现代化印记的贝聿铭，最终只选择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了一座低层的旅游宾馆，被命名为香山饭店，而它已经成为了中国近年来众多庭院式酒店的原型。从1935年到1978年，是贝聿铭先生的创作高峰时期，他敢于用作品说话，一路登顶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地位。

1990年，73岁的贝聿铭决定从事务所退休，此后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开始不再在乎建筑物的造型，而是着手研究不同的文明。贝聿铭没有固定的风格，他不是把自己已经形成的套路拿到世界各地去用，而是让建筑在不同的地域中有不同的状态。于是他晚年的几个作品啊，更能牢牢抓住艺术和文化的灵魂。例如日本美秀美术馆的设计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灵感来源于《桃花源记》中一个出人意料的入口。贝聿铭在两山之间建了一条长达200米的隧道，通过一条极具未来感的悬空桥，将隧道与美术馆入口衔接起来，体现了豁然开朗的意境。整个美术馆与周围的山林融为一体，建筑接近80%都埋藏于地下，展现出了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意趣。

美术馆的造型仍然延续了贝聿铭对于现代主义几何风格的探索。建筑内部无处不在的三角形元素赋予了美术馆以硬朗厚重的力量感。建筑室内空间的玻璃屋顶、钢结构和墙体、灯具的设计、室外空间的钢桥和隧道等等，都体现了极高的工艺和科技水平。东方文学与艺术的深远内涵也渗透到了美术馆的建设工程之中。

在德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中，怎样处理好相隔200年之久的新老建筑的关系，成为了设计的关键。贝聿铭说，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必须做现代的建筑，但是也要尊重历史。所以在这个项目里，我强调了新建筑的透明性，这样可以避免和老建筑的风格互相冲击，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和21世纪的现代感保持一致。于是贝聿铭以一个略带弧形、几乎与主体建筑等高的玻璃廊厅，妥善地解决了同巴洛克建筑均械库之间距离上的冲突。

这位美籍华人建筑师在长达70多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而他的建筑梦却是从中国萌芽的。在心心念念的祖国，他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建筑，如台湾台中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香港的中银大厦、中国银行总行大厦、澳门的澳门科学馆。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还自发地设计了汶川地震玻璃纪念碑等等。这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迎来了晚年最大的挑战——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他为世人打造出了一座恬淡的苏州博物馆，灰白色，带有姑苏清软气质。它朴素却很美，有着世外桃源的空灵，又有人间烟火的温度。

2002年，85岁的贝聿铭开始设计苏州博物馆。他将自己对于故乡的情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几何形体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座建筑里，让建筑能够引入城市文脉之中，是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标准。据曾经与贝聿铭共事过的中国建筑师林斌回忆说，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贝聿铭曾经让大家在一大片灰白色的模型当中寻找已经设计完成的博物馆，如果大家没有找到，那么就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从表面上看，苏州博物馆无疑是现代建筑，几何造型、钢结构、片状山石都不是传统建筑的元素，但是组合在一起就品出了古典园林的韵味。

苏州博物馆中的片石假山，在灰白墙的背景下，犹如古人笔下的远山意境。贝聿铭用三维空间重新诠释了米芾的作品，是中国绘画在现代建筑中的凝练再现。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这一座集现代化馆舍建筑、古建筑与创新山水园林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终于面世了。贝聿铭将它亲昵地称为我的小女儿。

位于卡塔尔首都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是贝聿铭晚年的杰出作品，也是他的封山之作。为了找到伊斯兰文化的精髓，贝聿铭在中东考察了数个月，走访了埃及等多个中东国家，深入了解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在一次又一次苦苦探寻中，贝聿铭逐渐悟出了自己想要追寻的究竟是什么。在卡塔尔，除了沙漠，最珍贵的便是阳光和水。于是贝聿铭保留了伊斯兰建筑中用到极致的几何元素，创建了外观简洁由大块几何图形叠加而成的建筑，并让建筑与沙漠中的阳光产生联系。这一座由不同几何体组成的切面式建筑变成了阳光的画布，随着阳光不断变换，他就像是从远方走来的一位戴着面纱、身着长袍的神秘女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开馆，成为了伊斯兰文化和艺术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目前，该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卡塔尔的国家象征之一。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传奇一生。贝聿铭这样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他虽然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但是每当有人问起他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时，他却总是会幸福地回答说，娶了自己的妻子，这是最幸福的事。的确，在他一生成就的成功之路上，少不了妻子的重要贡献。他不仅辅助丈夫成就了一番事业，二人更是成就了一段模范婚姻的佳话。

在美国留学期间，20岁出头的贝聿铭邂逅了他一生的挚爱。1938年，贝聿铭前往纽约这个繁忙的大都市度假，在一场华人联谊会上，他与鲁爱玲相遇了。在第一次见到鲁爱玲时，贝聿铭就被她散发出的气质所吸引。鲁爱玲与贝聿铭一样，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她的祖辈也是官宦之家，她身上那种不凡的气质就源自于她在书香门第中的熏陶。当鲁爱玲决定前往卫斯理学院求学时，贝聿铭心生一股温暖的关切，主动提出要护送她。然而卢爱玲有着警觉的心态，她婉拒了贝聿铭的好意。作为一个名门之后，她在面对这一位刚刚结识的男子时，保持着一定的戒备之心。也许是命运在安排着他们，卢爱玲计划乘坐的火车延误了。正是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下，贝聿铭再次在火车上遇见了卢爱玲。要不说有缘人注定要再相会呢，这次相会让贝聿铭鼓起了勇气，向卢爱玲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不久后，贝聿铭和卢爱玲走到了一起。在这之后，贝聿铭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这不仅让他摆脱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呆板的教学方式，更是让他离卢爱玲更近了一步。他们二人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留下了无数难忘的回忆。1940年，贝聿铭顺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原本打算回国报效祖国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面临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局势的动荡。贝聿铭收到了父亲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劝他不要回国。与此同时，卢爱玲也劝告贝聿铭说，山河已经破碎，而贝聿铭所学的并非是军事和政治，回国之后也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他建议贝聿铭暂时继续留在美国，等待战争结束后再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而贝聿铭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

1942年，卢爱玲顺利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贝聿铭向卢爱玲求婚，卢爱玲腼腆地接受了贝聿铭的戒指。5天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从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两人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贝聿铭和卢爱玲也从未忘记过美好的生活。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儿子，这个时刻让他们更加珍惜家庭的温暖。虽然贝聿铭没有能够回国，但他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关切，他为大儿子取名为贝定中，寄托着对于中国安定的祝愿。

在有了孩子之后，罗爱玲决定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回归家庭，成为一位贴心的家庭主妇，为贝聿铭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定的支持。她毫不犹豫地放下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将家庭放在首位。她以温柔体贴的方式照顾着孩子们，关心家庭的点滴琐事。卢爱玲成为了贝聿铭事业中最重要的支持者，她无私地将自己的兴趣和才华投入到家庭中，为丈夫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卢爱玲的这个决定并非易事，但是她相信，支持丈夫的事业同样是一种实现自己的方式。她深知，家庭的幸福与稳定是贝聿铭成功的基石，她愿意毫无保留地为此付出。在默默支持丈夫的同时，卢爱玲也展现出了她的坚韧和智慧。她成为了贝聿铭最亲密的顾问，两人共同探讨建筑设计理念，她的美学品味为丈夫的作品注入了独特的魅力。而贝聿铭也深深明白，在自己成功的背后有着妻子无私的付出和坚定的支持，因此他从未吝啬赞美之词，经常在公众场合提及妻子的贡献。卢爱玲的坚定支持和智慧成为了贝聿铭事业成功的秘密武器。

可以说卢爱玲是贝聿铭的坚实后盾。在他们二人的故事中，有这么一次尤为引人注目的事件。那时贝聿铭的一份神庙修复设计稿受到了同行的严厉批评，尽管贝聿铭对于这些批评毫不在意，但是这个情况传到了卢爱玲耳中，她抱着孩子充满决心地踏进了那位批评者的办公室，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此展开。她用思维的火花与对方交锋，不畏艰辛地捍卫着丈夫的设计才华。在长时间的辩论过程中，卢爱玲以她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口才逐渐摧垮了对方的质疑。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辩论，最终那位批评者不得不屈服，承认了贝聿铭出色的设计。这一场辩论成为了一次胜利的战役，也让卢爱玲更加坚定地站在丈夫身后，为他提供力量和支持。这个故事流传开来，简直成为了一段传奇，人们赞美卢爱玲的勇气和智慧，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作为妻子的坚定和支持，成为了贝聿铭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然而，贝聿铭渴望回国建设祖国的梦想，再一次被现实击碎，因为解放战争又开始了，这迫使他继续留在美国。不久之后，贝聿铭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他将孩子命名为贝建中，寓意着为建设中国贡献力量。后来，尽管中国大陆的战争逐渐平息，但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很严重。面对着无法回国的现实，贝聿铭只能在美国安定下来，专心致志地从事建筑事业。

岁月如梭，贝聿铭和卢爱玲相互依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一个贝聿铭的建筑设计作品背后，都有着卢爱玲默默的支持和影响。他们两人共同面对生活的起伏和挑战，牵手度过了大半生的风风雨雨。每当贝聿铭谈及自己的成就时，必然会称赞妻子，将她视为自己一切成就的源泉。在他的心中，卢爱玲是他成功背后的灵感。他深知，如果没有妻子的陪伴和鼓励，他不可能创造出那么多耀眼的作品。因此，他敢于站在台前，大方表达对妻子的欣赏，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感激之情。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贝聿铭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建筑之路上最重要的动力。他们二人共同走过岁月的长河，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成功。在不朽的建筑作品背后，贝聿铭和卢爱玲的爱情故事也犹如童话般美丽。他们共同书写了一曲伟大的爱情篇章，激励着每一个追求真挚爱情的心灵。从一个热爱建筑的少年，到建筑界的一代宗师，贝聿铭的一生中无数次站在十字路口，遭遇过无数次质疑。面对这些，最有力的回应方式就是确认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并一直坚持走下去，最终用实力证明自己选择的方向没有错。

2019年5月16日，这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走完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享年102岁。他用了一个世纪，让自己设计的建筑遍布4个大洲、10个国家。他曾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